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hey, 欢迎来到10039音乐广播。
2: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嘿嘿，这个张杰的一首《暴风少年》来唤醒你一周的好状态。9: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新的一周开始啦，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听得出啊，男生变女生了。本周呢，又是轮到少东休息了啊，所以本周他休假，那这一周呢，都由我来代班。接下来本周的早高峰的上班时光，咱们就天天见啦。那今天呢，高考还在继续，也在节目一开始祝愿所有学子心态在线，能够超常发挥。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和周一工作日的早高峰叠加在一起，那城区的车流量也会明显的增加。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请非送考车辆尽量绕开考点通行，共同为考生复考护航。那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所有考点门前200米划定为禁停核心区域，全程禁止一切车辆停放鸣笛，全力营造一个安静静谧的考试环境啊。同时摒弃一刀切的管理模式，那在各考点周边支路、次干道及配套的场地是设置了合规临时停车点位，分区管控，便民利民。我们一起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心的考试环境。那最后呢，还是要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今天走进考场的考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执笔从容，然后诚心静气，全力以赴，蒙的全都对。当然了，属于各位的答题时间稍后也要正式的开启，而且啊，今天的奖单也都有更新，可以敬请期待一下。你能不能蒙对呢？我们拭目以待咯。

0: 神。
1: 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一早，我是代班主持雅薇。在放歌的时候，我去给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复周一的朋友啊，都可以领取到今天的这个题目了。总之呢，就很想笑，我觉得就本周的题目啊，当时我们在导播间，新月、我、邵东，我们一块儿看的时候，先是沉默，然后在揭晓答案的那一刻，真的是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我觉得每天大家都可以，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没有清醒，然后揭晓的那一刻，哇，笑醒直接。那今天呢，我们在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周一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到今天的图片了。来猜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够猜出来。怎么找到我们，也来再跟新朋友说一下。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点击关注之后，哎，在对话框当中你发周一就可以收到图啦。那今天我们的奖单有刷新，答对问题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一人获得一张。演出时间呢是周二到周天每晚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所以说如果你已经领到了这个奖券，哎，一个人不想去，那赶紧拉你的搭子来参与答题啊。第二份奖品呢，为大家准备到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提供的320元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我们送给4位朋友。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学生班、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南侧，周六周天下午3点到8点都可以去，去之前提前电话约课。第三份奖品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个礼包啊，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提供的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周一到周四来使用。

第五份奖品也是今天啊才刚刚上新的奖品，是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就是德惠潮冷静全天畅玩票一张，一个电玩区啊，大家可以上那个美团搜一搜看，这个德惠潮冷静畅玩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8点，线下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看一看，此时此刻后，哦哟，破百了，朋友们啊，速度很快。关键词对暗号来周一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周一来猜一猜今天的题目吧。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姐姐。

0: 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9: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哎呦，太快乐了，朋友们！我们再给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说一下啊，今天在我们这个103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周一，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看图猜答案的这个图片了。怪不得我就说这个少东越上班越年轻了，状态也是越来越有活力呢。这班谁上谁不快乐呀？大家的这个答案啊，真的是方方面面也是很齐全了。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张图。上半部分是眼镜儿，对，一个还比较好看、比较百搭、修饰脸型的眼镜儿。下面没了，给了你四个杠。所以这个谜底是四个字啊，请问你猜猜这是什么呢？有的朋友猜成语词语的没那么高深啊，就是一个生活用品。你再往日用品方面猜一猜，什么都没了。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我刚刚看到几个答案，真的笑鼠差点倒在直播台上。你看，有这个马金慧说是近在眼前。哦，就近在眼前之后一片苍茫了是吧？然后 future 说是视而不见，假装我看不见。还有这个月琪他说这是我的钱包，看不见摸不着。还有这个表情是一个笑脸符号的这位朋友说这是戴上眼镜，因为他你戴上了，所以他在桌子上就没有了，看不见了。然后冉丽说是一望无尽，没这么厉害啊，就是往日用品接地气那方面再猜一猜。西瓜说哎呀真的是越来越抽象了，大家反正是蛮厉害的。反正我当时在拿到这道题的时候啊，沉默，无尽的沉默，沉默完我就哈，我就快点说，所以答案是真的很着急。这个赵也猜的是一望无尽啊，点点雪花点点冬他说空无一物，你这么说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就跟眼镜挂钩呢。还有这个小风说有眼无珠，两眼空空，就这个擦肩而过的答案啊。那刚刚以上我所念到的这些答案都不对啊，给大家排除了一些错误的选项，大家可以再猜一猜，再看一看。然后这个 Sophia 怎么念呀？这个啊，这位朋友啊，他说答案是没有眼镜。这个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就往日用品啊去猜，很熟悉，我觉得大多数朋友都很熟悉的东西啊。王兆静说雅薇早上好，早上好，答案盲猜没戴眼镜儿，没戴眼镜儿，那应该还放在这儿呢呀，没错吧。好吧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那些好奇的想要看看图片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周一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了。然后那些盲猜觉得自己已经答对的朋友，你们可以备注奖品了啊，稍后我们就一首歌曲吧，一首歌曲或者是两首歌曲，一会儿看大家的进度啊，然后我们就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为大家送奖品。所以今天你心动哪一个奖品就抓紧。

0: 更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9: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雅薇。可以说啊，大家的这些留言呢都看到了，都收到了，然后许的愿也都收到了，但是因为比较雷同啊，一会儿我们就拼运气。首先呢，来，我们再给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周一，在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周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看图说话的这个图了。嗯，看完图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说话了。我们今天说四个字就可以了，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个谜底是哪四个字。有的朋友看着看着开始胡言乱语了，看不，实在是看不明白，跟我一样啊。但是在揭晓答案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哈，这么简单。这个绿洲翱翔，他说目中无人啊，不对。看到这个雪花，雪花，你的这个我收到了呢啊，想要这个潮玩街区的票，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奖单是刚刚更新，所以今天很多朋友一看有新奖品来了，那个新鲜感啊，都想要这个奖品。没关系，我们本周还有除去今天还有四个工作日呢，不着急啊。然后这个刘燕这位朋友，他觉得是遮光眼镜儿，就把光啊、哦、光遮起来了，所以就看不到他了。嗯，金小婷眼以下，这个四个字呀，答案是四个字呀，朋友，你起码要凑够四个字才可以。然后开飞机的舒克说，先是拿走眼镜儿，变成了湿了眼镜儿，吃了眼镜儿。啊，变成了没有眼镜儿，

0: 不对不对，太直观了，没有艺术性了，这个答案是吧。嗯，吴桂华也猜的是目中无人，这是谁呀？这个萌萌不萌也是在许愿超冷静啊。我们再看一看还有什么错误答案。王英说尽收眼底，不对，尽收眼底了，其实这是另一个维度来的啊。好，还有陈斌，他说哎呦好久不见啊，陈斌他说我是好一顿头脑风暴，突然想起来以前因为这个玩意儿伤害过我的眼睛，后来也没怎么再戴过了啊，一直佩戴的，所以他觉得某某是正解。差一点差一点。好，我们来听一个语音消息，这位叫知易贺威的朋友。
1: 这个一串一个不吱声吗？我的大脑就不是在那个图里吗？一片空白。
0: 对，我也是一看一个不吱声，就跟那个图片一样一片空白，啥也不是啊，啥也没有。还有这 Lucky 十一，他说眼神空洞，你都看到眼神了，难道不是啥也没有吗？还有齐小米米小诺说是无边无际，不对，尽管你们说的好像这些错误答案都好有道理，好有自己的那个解题逻辑啊，但是不对。小花说亚威回归了嘛，浅浅的回归一下，就是为了让少东的这个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那就我来喽。看到其他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这个正确答案越来越多，还有这位朋友啊，不知道该怎么念你的名字。其实我英语真的挺好的，上学的时候这整的我都没自信了，这是 Flag City 是这样念吗？他说这是看清现实，看清现实之后就给自己一些沉默啊。好了好了，就不跟大家继续猜下去了，来听一个小朋友的语音消息。对喽，隐形眼镜，朋友们你看嘛，先是一个眼镜，然后啥也没有，那就隐形了，是不是跟我一样哈？这也行，没错。所以恭喜今天答对隐形眼镜的朋友进入到抽奖环节。我们来送上今天的奖品啊，根据大家的想要的愿望，疯狂的开始备注一下。OK， 好嘞。好，来，首先送上的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吧，划一划 ，Eleven 这位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为大家送上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送给这位许愿成功的点点雪花点点东，恭喜。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送给这位朋友深蓝替心，恭喜。还有这个我们接下来送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送小朋友去，没小朋友的可以送自己去啊。我们送给4位朋友，第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阿莫西林，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庄庄，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零啊，2点水的那个零，第四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木子，恭喜。最后一份奖品的是我们今天刚刚上新的，也是很多朋友想要的，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提供的江潮德惠，哎呦妈呀，德惠潮冷静全天唱完票啊，一张，我们送给一位朋友 NINE 后面还有个顿号的这位朋友吧啊，恭喜。那想要的朋友还没有许愿成功的朋友再接再厉，我们未来这本周还都是会有的啊。那刚刚点到名字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收到具体的领奖的信息提示，按照上面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关一下歌曲哦，一点点的时间。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在参与互动的同时呢，也有一个活动要跟各位来预告一下，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呢？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绿江，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燕耳窝古榆树森林公园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那这一次啊，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呢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也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这个环保践行者，还是说只是想单纯的带上孩子来感

受一下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那名额有限啊，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那本次活动呢，也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的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路虎拆盲盒。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

0: 划算。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3: 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啊。那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您安排上的是捡到一本人生通关指南，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不要走开，下个小时继续和您一起来听好音乐。那同时也感谢这个小时的在场收听。
4: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听到的这首歌是弦子的新歌，叫做《风》啊，非常适配我们今天这个有风还预报且有雨的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有精神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 又有新的演唱会官宣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啊？根据大麦小程序消息， 乌鲁木齐65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在昨天6月7号是正式开启了预售，演唱会的阵容呢，这一次是包括潘玮柏、胡海泉、阿杜。那这个演唱会将在下下周六，也就是6月27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票价分别是380、680、还有880、1080元，还有1280元。 最近可能刷一些社交平台的直播间啊，里面都在卖相关的这个座位，所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抓紧时间买票咯。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就在1039音乐广播。

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啊？那在你的印象当中，很多人的周末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睡到自然醒，然后点齐麻辣香锅、火锅、一些垃圾食品，然后再配上奶茶或者是啤酒，窝在沙发上美美的玩手机、看电视，狠狠的回血呢？其实如今啊，在不少城市你会发现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就是健身房里奋力举铁，壁球室急速折返，还有泳池中翻滚浪花，舞蹈教室里挥汗如雨等等等等。社交媒体上频频晒出的运动靓照和比赛奖牌，也让备战奥运成为了网络热梗。小红书上啊，晒合环截图，分享训练计划，记录配速突破，也正在取代打卡网红店，成为新的风尚。可能也越来越多的看到朋友圈当中晒肌肉的、晒奖牌的啊，已经开始碾压吃喝玩乐了，跻身社交硬通货。一个积极的现象是，这一届的网友和朋友呢，卷的不仅是训练量，还有饮食、作息、恢复，甚至是心态，都越来越健康了。有的这个网友看到之后就说，小的时候体育课装病逃掉这个跑步的环节，结果长大了自己还要上班请假去跑一个半马，那欠的这个健康债也总归是要还的。备战奥运热啊，也正是包括但不限于年轻人的这一届网友投资老几、投资未来的新选择。那夏天到了，动起来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运动的方式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还是坐得太久、躺得太久，那这个夏天可以寻找一些突破啊，让自己动起来，也给自己的健康买下一份保险。
2: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3: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2: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2: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3: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2: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3: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2: 那材料方面呢？
3: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

0: 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分享一个安全提醒啊，最近呢话题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啊，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福建泉州的傅女士呢，她在拍照的时候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第三天开始她的手臂、手肘内侧还有背部就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剧烈瘙痒。她说就接触了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那背部呢可能接触到了花粉，没料想到这么严重。其实近年来已经有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啊不慎中毒，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上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知道它有毒还是在《甄嬛传》里面安小鸟就是用它来害人的时候，所以对它还是很有印象的。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它的名字，但跟实物对比起来的时候就对不上号了，所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来它的图片看一看啊。夹竹桃呢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所有的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是有毒的。医生也是介绍，虽然说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是你远距离的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它并不会引发中毒。如果说不小心误食了，或者是碰到了伤口啊，或者是不小心碰到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中毒。像轻微中毒的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腹泻，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害到心脏，甚至是诱发死亡。所以出门在外啊，马上暑假季又到了，很多的朋友又要全国各地去旅行了，碰到了一些不认识的花花，很想要合影留念，那也在这里提醒一下，路边的不认识的不了解的花花草草，安全的前提之下不要去乱摘，也不要去乱碰哦。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好听，叫做《长久小友》。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

0: 全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509005007号。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跟你预告一个活动啊，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绿江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燕尔窝古榆树森林公园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那这一次呢，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

0: 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也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这个环保践行者，还是说想带孩子来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感兴趣的朋友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那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一首周华健的新歌啊。这首歌是在今年的4月28号发行的。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计划在2026年盛夏发布全新个人 EP 的首播先行单曲，也标志着他以音乐创作导演文学微剧场的一个成熟的实践。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利用了一个视觉差，然后来翻转叙事。将同一个晚上的感情的冲突拆解为了男女双方的内心戏。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唱出了这种文学微剧场的感觉，大家可能脑补起来的话也会更有画面感。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蕾丝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因为放下总是放

0: 从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2: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8: 1039，新疆音乐广播，
7: 我的新锐腔调。
9: 10: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预计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还是比较舒适的天气情况啊。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为您准备到的是月华妻子带来的《借口》，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不要走开，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0: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熟悉和呐喊的歌曲，来自嘎啦乐队带来的《追梦赤子心》。那这首歌曲的加油，也是为了今天还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同学们的声援。愿这份不顾一切的热血可以成为同学们笔下的力量。那明天开始，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的宣传咨询会将会陆续在全疆15所城市举行。高考确实是青春里盛大专注的一场追梦，而此刻对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可能早已离开了考场多年，你成为了医生、老师、销售。

意。他说，看，你曾如此纯粹地拼尽全力过，这份拼尽全力的能力是青春留下的宝藏的行囊。我们带着这份行囊，人生的长跑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歌名道破了青春没有终点，它没有夜空中最亮的星那种具象的仰望，但是用一种更加开阔更加坚定的节奏和我们分享，那些闪光的昨天不是为了缅怀，而是为了照亮脚下依然漫长向前的路。我们永远在路上，青春没有终点。

0: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分享。
1: The power of music。
0: 这里是远。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阿克江带来的《恋日下下永》。恋恋夏日有叹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应该不是阿克江在晚上写出来的，他应该很有一种就是中午跟朋友们一起喝着咖啡写出来的歌。那如果是在新疆夏天的晚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们在下班以后约上几个朋友啊，在夜市那卡瓦斯啊、冰啤酒、烤肉滋滋冒油，然后呢，在听着好听的歌，可能在头顶的树叶下面还会漏下一点路灯，这种夏夜的烟火气。那么在下周五呢，会给各位直接来升级。6月13号晚上的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正式启幕。那本次活动呢，由德惠中心联合1039音乐广播打造，本土的人气大咖搭配乌鲁木齐高校的歌手现场开唱。那现场有吃辣挑战、有奖趣味比拼等互动的游戏等待着各位，还有德惠的潮冷静。唱完票以及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的奖品等待着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嗨，来爆发你的好运气。那这个小时呢，新月将会为各位来送出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德惠潮冷静全天唱完票一张。首先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我们在去现场之前呢，我们先为各位来送出一些福利啊。那这个福利呢，需要考一考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耳朵了。下面呢，新月将会出三句歌词，我们来玩一个歌词拼图。通过这三句歌词，你要拼出来这是哪一首歌曲。来，微信平台加入了吗？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我们听一下第一句歌词：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第二句歌词：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第三句歌词：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三句歌词出自于同一首歌曲，需要大家根据三句歌词来拼出这是哪一首歌曲呢？如果你知道答案，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那接下来我们先来重温一首经典的音乐，想起这首歌呢，是因为上周末听见朋友偶尔呢唱起了这首歌的原版。那我们在上午的时间呢，先把节拍截住，给大家一点松弛又带一点律动的R&B 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嘉业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嘉业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4: 是的，我们在下周6月13号晚上的8点，我们将会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有一个潮流音乐派对啊，我们1039和德惠中心一起来做这个活动，我们会邀请本土的大咖和高校的歌手，一起来跟各位嗨唱，同时呢有吃辣的挑战、趣味比拼和大家玩起来，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福利送给大家。那比如说在我们到现场之前，首先就为各位来带来了一波福利，就是今天送出的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德惠潮冷静全天畅玩票1张。那刚才也跟各位说了，先要考一考大家，3句歌词，我们来拼出一首歌曲。那么我们给了各位哪3句歌词呢？哎，我们要根据这首歌曲来说说看了。第一句歌词给各位的是：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的不妥协。当周遭的声音告诉你该怎么样的时候，心里还有那句小小的可我想怎样。第二句歌词的拼图是：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那一份不服输。内心生出的怀疑、疲惫和放弃的念头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就算失望，不能绝望的坚持到底，承认努力可能落空的失望，但否定人生就此无路可走，这是一种认清现实之后依然相信自己选择的乐观。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它也是失败的时候止损的歌，也是迷茫时候的定位器，是每一次想起都会对自己说一句我说了算的这一种青春的回马枪。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吧。大部分

们的朋友呢都答对了歌名，但是也有个别的朋友啊，这个比如说答到了突然好想你，这个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它充满的那种回忆感跟这种歌曲当中所传达出来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吧。然后还有人答到的是离开地球的表面，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那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而且是给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少年的心气。它的名字叫做倔强。倔强是什么？也是刚才我们说到歌词当中，后面呢他改了歌名，把那个犟变成了犟嘴的犟。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倔强在外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固执，它就是一种跟自我的不和解，但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倔强就是对于自我的认可。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抽奖吧，恭喜今天第一位回答对问题的朋友，他叫做陆时平，是一位头像很酷的这个小伙伴啊。你的这个发型抓起来，我觉得对于夏天来讲，就算出汗也不会破坏他的这个造型感啊，很酷啊。来，恭喜你陆时平，把你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五月天带来的这首不妥协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力量，倔强。

0: 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嗯。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歌的时候都感觉好像是一阵风从一个山谷吹了过来，然后它带着水汽的微风，小霞黄绮珊唱着向云端山那边，瞬间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绿意盎然云雾缭绕的治愈的地方。那这首歌的美在于它给了一种心灵的深呼吸，当我们被琐事困住感到疲惫的时候，它邀请我们抬头看看天边的云，想想去过的海，找回内心那片干净而又柔软的绿色。那说到绿色和行动，从仰望云端的美好，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脚下我们所热爱的家乡，这份绿意和纯净需要我们共同的守护。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活动徒步绿江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燕儿窝古榆林森林公园温暖的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遥远的口号，它始终是我们每一次用脚步去代替排放的选择。那这一次让我们用徒步践行低碳，让每一步都为绿色的未来助力。无论是长期的环保的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来体验低碳的生活，这里都欢迎各位，公益路上缺你不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来咨询和报名，18493010 18493010。活动由格莱雪冰川水参与支持，守护绿水青山我们同行。从向云端的仰望与治愈，到徒步绿江的低头耕耘和守护，每个人的行动最终都指向了一片更加广阔和自由的天空。正如接下来这首歌所唱到的一样，真正的极限从来不是天空，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这也是一首为我们梦想加油助力的歌曲。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的日化生产车间里，有一位深耕一线20余年的技术先锋，他以车间为家，以设备为伴，在生产一线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引领行业的技术革新的创新工匠。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纳爱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李新彤。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新彤以匠心赋能产业发展的故事。2003年，李新彤从化工专业毕业后，进入纳爱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技术员。面对新疆日化产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短缺的现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苦练本领，勇于创新，为新疆日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了这句誓言，他扎根生产一线20余年，把车间当作战场，把设备视作伙伴，日复一日地钻研生产工艺，攻克技术难题。生产车间里，李新彤又20年如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疆日化行业破壁故事。他是工友眼中最较真的科长，电工、技术员、班组长、生产科长，李新彤的工牌换了4次，却始终别在了同一件深蓝工装上。2016年，他带队攻克洗衣液生产线技术壁垒，新疆首条本土化生产线由此诞生。洗洁精配方升级，热缩膜工艺革新，他的笔记本写满参数，字迹被机油浸得斑驳。他说，技术啊，没有差不多，差0.1克都会影响品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李新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他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指导实操技能，把20余年的生产经验总结成了通俗易懂的操作要领，培养出一批技术过硬的生产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面对未来，李新彤坚定地说，未来啊，我将继续扎根生产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不断创新突破，带领团队攻克更多技术难题，为新疆日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在李新彤看来，技术和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现问题，整个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必须精益求精。而未来他会继续的较真下去。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1039的各位朋友，如果今年您是准备开始装修，或者是家里有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一定一定不要急着去签合同啊！这是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的一句话。因为很多的业主啊，在装修一开始他会觉得哦，报价很便宜，但是装到一半你就会发现钱呢是越花越多，项目是越加越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啊，真的是请到一位朋友要跟我们好好来说一说这个装修透明的这件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欢迎沈总和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吧。沈总，
2: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好。刚才马老师一上来就说我们这个透明装修这事儿，所以说我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透明装修。很多的朋友觉得透明这两个字是不是我把所有的装修细节了解清楚，其实包含但不限于，首先透明装修意味着我们的材料透明，就是说我们在用到一线品牌的同时，还要清晰地告知你我们品牌的序列还有型号，这样是透明的。其次就是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因为大家知道装修是根据不同的工种工序来进行的，那么工人工费这个它是固定的，但是工艺对应着不同的工费，它究竟是多少，它的底价成本又是多少呢？这个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这是工艺透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成本透明，我们材料进货价，主材辅材的进货价是多少，我们工人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工费是多少，这个是成本透明，这是第三个透明了。最后一个透明，就是以上三个透明大家全部了解清楚，就是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利润同样也就是透明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了我这个东西成本是多少，那你宅一起究竟挣了我多少钱，大家心里面也心知肚明。所以我觉得大家不是介意装修花很多的钱，但是介意你装修公司挣了我太多的钱，特别是同样是10万、12万的装修，你用在我家的很少。所以说想要知道我们透明装修的报价，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然后呢我们会把清晰的透明成本清单式的报价发送给您。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装修来说啊，大家可能了解的透明的地方是越来越少，或者是糊里糊涂，大家就直接就把这个合同签了，这个账是没算出来，反正合同钱是先交到位了。但是你越装就越发现，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他会说你的户型不一样，你的房型不一样，哎，这个费用就增加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说，咱们宅一起不是让我们的业主稀里糊涂的先签我们的这个合同，而是先帮我们把这个业主的账算出来，对不对？
2: 是的，其实大家在签单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比较的盲目、非理性、冲动的。为什么呢？大家想到很多的营销暗场，敲锣打鼓，然后有不同的业主上去，然后照相。放礼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出手赶紧去抢占这个名额。可是你房子都没有量过，然后只是有一个图，图纸的尺寸也不见得清晰，你用多少的柜子，多少的水电的点位，多少块砖，多少的个性化定制，这些其实都不清楚的。但是设计师可能会告诉你，我就10万块钱、12万块钱、15万块钱，这个房子一定能签下来，你放心就行了。我们今天搞活动，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去抢占，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虚啊，就慌啊。这么多人报名了，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先去抢？可是这个时候是非理性的，因为你没有把账算明白。为什么会像马老师刚才说的，刚开始一交钱后续吃亏，就是预算低的同时，可能是因为前期的预算不真实，然后设计师没有给算到位，前面便宜后面增效，一增可能是几千几万。但是我们宅一起 起透明装修的成本清单报价式的这样一个预算可以发给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动线。首先是我们先报名309-3309 309-3309，与此同时我们的设计师会上门给您去先量房，我们不着急让您签合同啊，然后量完房之后我们有一天的时间给您做方案设计。这个时候您到店，然后看看我们的材料选材都确定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成本清单报价也确定好了，再给我们一天时间，我们再给您出去跟您预算相同的免费效果图，我们是不签单不收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说这个呢在前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付出，但是呢没关系，我们愿意把这个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我们愿意把这个免费的效果图给到各位，您贵不贵同城一比就知道清不清楚，然后看看所有的明细表单究竟详不详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先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同样的工艺同样的施工标准，到底谁更透明，到底谁的价位更低，千万不要被套餐价带着走。
1: 我觉得刚刚沈总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也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业主是先听价格。我听到了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我听到这瓶价格是多少钱，我听到了这个全房装修的价格是多少钱。我觉得价格是我自己心里的预算，那我就去。那我是用什么材料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的工艺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的工人不知道，反正这个价格合适。哎呀，只要价格合适，大差不差，装出来都一样。但是发现不是这样，
2: 你一定不是这样的，
1: 对吧？
2: 其实包括有些人在问我们说，沈老师，那个你们100平的房子装下来多少钱？其实你说我们出租房2-3万他就能搞定了，然后普通的简装6-7万他也能做，然后绝大多数90%以上选择的极致性价比，然后现代简约或者是法式奶油，它就是在9万多块钱。
1: 是的，
2: 然后再装的好一点，包含的项目全做升级，然后做个性化定制，柜子打多点，它是12万。你看马老师，我们从3-12万不等，价差是很大的。我其实不敢给您报，我们只能说是先去量房，
1: 是
2: 再出预算，再出效果图，根据您的预算，再去出这个。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他是不清晰。我这个时候如果马老师你预算比如说10万块，我就给你想马老师肯定要装的好，我就给你报个15，你肯定不来了。
1: 是的，
2: 对吧？
1: 对，
2: 一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知道这个房子的成本清单底价，我们的水电木瓦油工人工费一项一项的贴一片砖是多少钱，一天的工时费是多少钱，材料表单报价清单里面写清楚，然后我们主材辅材瓷砖柜子推拉门行材门，然后剔角线用了多少，然后也写清楚，最后就是我们这个先写成本啊，然后最后我们挣了你多少钱也写清楚。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们家究竟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基调，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用什么样的材料和人工，同时知道这个成本是多少，也知道我们挣了你多少钱。所以说想要知道我们这个成本清单报价的，想要得到免费效果图的，可以现在在我们的1039直播间先去拨打309-3309 309-3309。
1: 真的我觉得就像刚刚沈总您跟我们再一次的去强调的，就是我们做装修我们装房子一定不要着急，一定是要了解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需求，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真实的需求。就像您刚刚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可以报名拨打我们的309-3309啊，这是我们今天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那我就特别想让沈总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像我们现在哪一类型的人群就特别的适合去拨打这样的热线。那我觉得当然是不差钱的人啊，可能说我不需要拨打这个热线，你想怎么装你就怎么装，这个是完全自愿。但是说您觉得还有哪些的朋友更适合？
2: 其实我觉得是装过房子的。
1: 因
2: 为装过房子的时候，不管之前找这个个人包工图还是大型家装公司，他其实已经被装修这个行业算是洗礼过一遍了，
1: 是
2: 所有的这个细节他其实门清。这个业主他会更理性，第二套房子可能是给自己的孩子装婚房或者是中年，然后做改善性的盘，他装过了，他要什么？他要极致的性价比，他要服务好，他要设计好，我觉得是理性的这样的客户，这是群体啊。那么 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接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包括商业空间的装修、二手房改造，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2: 特别是您已经拿到钥匙，然后准备开工，正在对比装修公司的业主。
1: 嗯，
2: 你对比了很多家，哎，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套餐报价，然后我只会最后，你今天10万块钱能不能签？
1: 嗯，
2: 能签你就签，不能签你就走。可是你在走的同时，这个报价表单它是发不了给你的。那听众朋友，你想一下，这个表单、这个报价明细，他为啥不发给你？他是不是害怕你去外面跟别人对比？
1: 嗯，
2: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你与其对比，我们还干嘛要藏着掖着？
1: 嗯，
2: 我们所以直接宅一起透明装修，直接去给到您。我们的成本清单是报价、材料透明、工艺透明、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而且不是说你上来到我们宅一起打了309-3309马上让你签合同，不是这样的。
1: 嗯，
2: 你先咨询再报名，先了解透明装修是怎么一个事儿。
1: 嗯，
2: 装修这件事儿其实最怕呢冲动签，最怕只听价格。
1: 嗯，
2: 然后不了解详情，不了解我究竟用哪些东西是什么底价。所以说记住，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呢是先量房再出预算，然后再出免费的效果图，合适你交钱，不合适我们免费效果图也发给您。
1: 嗯，
2: 就是贵不贵、合不合适、理不理性，一比就知道。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哈，
1: 嗯，

0: 3309，
1: 赶紧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093093309啊！今天呢，沈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您说的特别的重要，就是透明装修、透明报价。就刚刚提到了这个关键词，那我就实打实的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哈。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就听到的是多少钱一平，100平全包多少钱，怎么样能做到拎包入住，然后全屋整装。那我们听完这些，我想问一下沈总，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套餐报价？
2: 其实我说个大实话啊，就是套餐不是不能选，咱出去吃饭什么的，对吧，也喜欢订套餐。为什么呢？因为套餐便宜。可是换在装修里面，装修是没有标品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细节它有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所以说你套餐不是不能选，但是要了解清楚套餐里包含了什么。那特别是对于有些个性化定制需求比较强烈的，然后对于房子它有非常理性的要求还有明确的规划的时候，套餐里面有些东西他是不想要的，可是他把这个东西减掉了以后，你就发现他减的不是市场价，而是低于市场价的，可是我套餐里面我要再加一个东西，那是怎么样的？我是高于市场价的，这个时候对于业主是不划算的。再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套餐内容，比如说水电的点位，比如说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窗套、门套，比如说背景墙，比如说柜子的柜门、灯带，这些套餐里面是不含的，可是效果图出来了，你就默认这个效果图里面套餐里面是全部带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有没有增项？一定是要有增项的，包括材料的升级，最后一算也许79800-89800早都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价格了，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你连房子都没有拿到，钥匙都没有拿到，你为了抢占一个所谓的活动的名额，也许它真的便宜，咱们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1: 是的，
2: 所以说我想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装修最重要的不是听起来便宜，而是报价究竟清不清楚，后期会不会加钱。所以说现在准备装修的业主，如果你手里面已经有别家的报价或者是正在对比，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宅一起透明装修3093093093309的服务热线，从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成本清单式的报价角度看一看哪些地方容易露馅，哪些地方没有算清楚。我再说一遍啊，3093309 3093309，
1: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先了解我们透明装修的报价。稍后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艺，奔赴山海，
4: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艺，奔赴山海，我是一飞。鹿晗的勋章常年稳居励志歌单榜单，是无数考生备考时的心灵慰藉。歌词里关于跌倒、拼搏、收获荣光的写照，完美契合了学子们一路跌撞成长的经历，一次次错题订正，一场场考场历练，所有跌倒后爬起的瞬间，咬牙硬扛的时刻，都是专属于你的成长勋章。不必畏惧考场挑战，过往所有的汗水都在铺垫荣光，提笔上阵，过往磨砺皆为铠甲，愿你金榜题名，摘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勋章。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装修。我觉得说装修，如果不谈钱，这件事儿有点荒谬。但是说装修，如果不谈质量，这件事儿更荒谬。所以我觉得今天我邀请到一个我自己特别好的朋友，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庆杰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沈总，欢迎
1: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好。
0: 那其实沈总，我们在刚刚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强调了一个词叫透明装修，在这个词的这个背后，您强调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做装修、做预算、做报价，一定要先进行量房，然后我们再出预算，那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量房再出预算呢？
1: 说白了就是，首先我们呢是要给到大家一个透明清晰的报价，并且呢，在后期我们确定效果图之后，会跟您签署零增项的协议，也就是说由我们造成的误差全部由我们来承担，就是增项是没有增项的。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有这个75天的这样一个工期保证，也就是在75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完工，超出一天赔付200块。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材料是自营，80%的材料是自营的，极致性价比，保证所有的业主能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装修服务体验。那说到先量房，其实最大的一点就是害怕有误差，害怕算的不精准。你想，我们作为一个经营的单位，我们为什么直接不把业主叫到公司来，我们直接签单不是更好了吗？
0: 是的，
1: 什么图我们没有呢？什么房型我们没有做过呢？
0: 对，
1: 对不对？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是要先量房。这不仅仅针对的就是我们有些旧房改造，因为它时间比较久远，然后改动的项目新建、拆除、全方换线、窗户比较多。其实也包括有一些新房，包括主力的楼盘。你说那个，其实我们甚至有些时候是早于开发商进去就已经有这个房型、户型采购。为什么要当着业主的面呢？就是害怕后期容易产生扯皮增项，对业主不负责。其实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不负责，对双方都不负责。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墙体的情况不知道，水电的位置不知道，房屋结构、采光动线、收纳需求，这些是不是得实打实的跟业主去聊一聊？
0: 是的。
1: 比如说同样100平，一个新房毛坯户型比较好，第二个二手房翻新拆旧水电布局，两个装修成本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呢，先坚持先量房再出预算，根据预算免费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再根据您的实际效果图做实际的报价，然后这样呢签署零增项的协议，75天工期保障。所以说这样业主心里就有底了，你透明得真正的透明，而不是说纸上谈兵。但是你时间效率非常那个什么的话，你也相信自己的尺寸精准也可以来，不是说不能来。我们也不会额外的给业主找麻烦，但是我认为还是去现场沟通一下算是比较好的，我们都不怕麻烦，业主也不要怕麻烦。所以说现在想要得到我们一个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想要我们给您出免费的效果图，想要知道根据您的实际的预算，还有户型的规划，以及最未来的落地的效果的一个体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是的，我感觉刚刚沈总说到的这个踩坑的经历啊，就是我本人，其实我自己装修的第一套房子是找的个人工作室装修的，最大的一个误差差到什么程度，也是我当时特别生气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最后增加了17块砖，
1: 17块砖还好吧，
0: 然后
1: 比较良心了。
0: 对，17块砖，我当时说，能增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因为每一批砖的采购的颜色会有误差的，
1: 是的，
0: 大家会觉得啊，花纹都一样，但是。

0: 是你一批，你把这个装砖完砖那个把这个砖装完以后，你会发现你差了十七块，你再去补这十七块，说明你们家有一块地方的这个颜色
1: 是
0: 会
1: 不一样
0: 的。我们更在乎的是装修的效果，不是说我们花这十七块砖的这个钱，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误差会导致你的装修效果大打折扣。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业主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其实你看装修，马老师一定是对生活比较有品质，其实要我看那儿，咱不是花不起这个钱，对吧？透明的、清晰的，我给你给到位，可以一次给你付。但是你如果落地效果不好，可能是设计师的问题，可能是施工工艺，可能是材料商本身就有问题，那是不是就要去现场提前先要沟通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提前要跟那个设计师，包括我们的材料商对接好，就避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材料出货补货它有一些问题，但是像我们来说的话，宅企透明装修80%的是材料是自营的
0: 啊，
1: 所以说是有仓储F2C 直接发货，省去中间商挣差价，这样才能给到大家一个极致性价比的装修服务体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一个小时之内的时间清晰地告知大家，就是说我们大家那些所谓耳熟能详的一线品牌那些规格，我们拿到的成本进货价是多少，其实也不太方便。但是轮到线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块砖地产的一线的二线的，我们的板材、红棉花、鲁力、万华、荷香，包括这个水性科天，兔宝宝、莫干山，这个成本价究竟是多少？就是你拿你是拿不到，但是这确实是我们装企拿的一个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挣了你多少钱，我们也清晰的告知你，这个让您清清楚楚、放心心的去做装修。这也就是我们先量房，再给您出方案、出预算、出免费效果图，然后成了签，不成不交钱。OK， 效果图、成本清单、报价、预算发给您。比如说想有这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需求，然后近期考虑装修房子的业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强调的这个电话，绝对不是说我一拍脑门就要让大家立刻定装修，而是这个电话让您知道不要马上消费，而是先帮我们把装修的思路理清楚、说清楚、搞明白。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我觉得紧接着想和沈总来聊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说第一件事我们先量房了，第二件事我觉得就要说需求了。那其实说需求，然后再做我们的预算，然后再到我们做方案的改动、方案的建议去设计，我们呈现一个最终的效果。其实现在你不觉得有很多的业主，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非常的多元，比如说我们通过小红书，我们通过抖音，我们通过等等，就是视力家装风格、微博等等等等，一切我们获取了很多装修的信息，但是这些装修信息非常的片面。我怎么说，我们现在说水电改造，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形的这个方式去铺贴最方便了，但是大家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自己铺贴的这个过程里面，装修公司是不是走的是回形的，对不对？这就是在我们说到需求，我有这个需求了，但是我实际落地成果它就不是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问题，那在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既然说到透明这两个字，那我是不是从施工、从选材、从材料本身、从施工工艺，它都是透明的？
1: 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大家虽然触媒的方式很多，但是很不小心，就是很不注意，就会这个掉入到所谓的信息茧房里面。就像您说的，可能很片面，大家认为我非常了解装修。我说一个大家不爱听的话，您再了解有我们设计师了解吗？有我们干了15年的这些老江湖了解吗？大家是不清楚的。所以可是你在这个慢慢的这个接触客户的时候，客户其实你发现他不是交不起钱，他也不是预算低，他是很 care 很在意你究竟挣了我多少钱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要给大家解析清楚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成本和利润是透明的。就成本价，您去市场上以个人的这种身份去询价，不管是华林或者是美居县搬到乐天产业孵化园，不管是这个我们高铁，对吧？这些所有的您去询，您拿到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比我们的高的。这是我们拿的成本价，你先看看，在这个基础上你认可这个成本价了，我们挣了你多少钱你也清晰透明，这是第一个，就是成本透明和利润透明。第二一个就是材料透明。就是大家一定要对一线的一些品牌去魅，
0: 嗯
1: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好像听到了这个，好像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落地效果的保证。可是不见得，你要更考虑的是它是否环保，
0: 嗯，
1: 然后它的性价比它是否高。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奥迪品牌车，它也分 N 一和 R 八，
0: 对，
1: 那同样一块砖，它其实产地不同，然后它贴牌的还是没贴牌的，
0: 是的，
1: 这个您也是不清楚的，
0: 对
1: 的，型号规格，
0: 对，
1: 我们都会写的非常清楚，
0: 嗯，
1: 这块请大家放心，并且我们采。材料的价格也是透明的，就是我们的材料透明。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工期也是透明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有75天的这样一个工期，有很多的装饰公司可能要3个月或者3个月朝上100天才能够完成。
0: 是，
1: 那大家问你们宅企透明装修为什么75天就能完工？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
0: 嗯，
1: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再去转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然后再去让大家去做这个调度，我们自己就安排好安排到位了，这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我们80%材料自营，出货发货非常的方便、
0: 嗯、
1: 第三个，由于我们前期就已经沟通好了，前期可能花点时间，但后期施工的时候完全按照我们的图纸，这是第三个，一个就是我们的工期透明、
0: 嗯、
1: 然后第四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服务也是透明的，我们给大家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就是说由我们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失，被动的增项全部由我们来承担。
0: 嗯，
1: 所以就以上四个透明，也会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包括最后的一个落地交付效果。并且我本人其实也在抖音上做这个一些视频，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新疆装修卷王宅企，然后我们有四个抖音号，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实际的落地的案例，
0: 来
1: 了解一下我们装修的服务体验。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希望把更透明的服务的体验，然后更加低廉的这样一个价格性价比的装修，然后给到大家。大家正在考虑装修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得到我们材料人工成本清单报价，然后方便去做选择的，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309-3309啊！说了这么多，那不如我们先拨打热线去了解您家的装修是不是透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也留给大家拨打热线的时间。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到透明装修。我觉得透明这两个字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沈总，欢迎
1: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好。
0: 嗯，沈总，在刚刚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就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说到这个透明装修，我看大家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1: 嗯，
0: 但是您刚刚在前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咱们宅一起装修，我们可以用75天的这个工期，
1: 嗯，
0: 因为75天在整个的这个市场里面，它其实算很快的了，
1: 嗯，
0: 而且那刚刚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你看云天在问，他说，想问一下沈总，75天有保障吗？我害怕装不完，因为新房真的很着急要住进去。
1: 嗯，75天的这样一个工期约定，并且我们超出一天赔付200元，这个我相信对于所有的业主都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刚才那位听友， 他着急入住啊。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完成，先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哈，就是装修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业主不怕贵，不怕多花钱，只要物超所值，物有所值，他们是愿意的。他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人没有人负责，签了合同，比如说签了合同的是一个，出境人是一个，然后打电话的是第二个，接待的是第三个，设计师是第四个，
5: 是，
1: 然后施工的是第五个，层层的，对，不知道谁是谁。
5: 你找谁的时候，人家说不是我负责这一项，
1: 对，因为找谁都不是同一拨人，然后中间层层转包，出了问题互相推诿。我相信这就是业主最头疼，也是工期最容易延误的地方。那么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呢，是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中间的环节，让施工责任更清楚，谁干的活谁负责，出现问题能找到人，因为工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我们公司上班的。这一点我相信收音机前装过修的朋友懂含金量有多么的重要。
0: 是的，
1: 特别是有一些公司他承接了项目之后，然后转包给工长包工头，抽去利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公司可能就是一个壳子。所以说你担心工地没人管，或者是施工怕转包，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害怕75天然后着急入住，入住不了，然后呢可以给宅一起透明装修现在就拨打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是的，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工期有承诺，第二个我觉得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事，就是我们的宅一起是自有化工人，对不对？因为今天您来的时候您就给我啊单独来说，说我们又拿下了两栋楼去做我们的这个员工宿舍，其实这个成本是很高很高。
1: 是的，是的，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会花一些时间精力包括成本，可是后续的服务质量它是能够跟得上的，并且企业要做大做强，它一定是需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团队，有这个向心力，那么如果是发包转包，只是名义上是个装修公司，但是干的是中介公司的活的话，或者是其他的有金融性质其他商业综合性质的公司，它不是装修公司的话，我觉得也违背了我们的初心了。
0: 是的，
1: 我们之所以叫宅一起透明装修，其实也是因为大家触媒的方式多，然后呢又频繁的陷入在了信息茧房当中，不知道装修究竟是如何的流程，所以说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行业的名牌摊开给所有大家看，我们主材辅材的进货价究竟是多少，包括瓷砖、地砖、墙砖，我们的板材、木门、新材门、踢脚线、台下盆等等一系列的繁琐应用无所不有，这每一项的成本告诉您，并且呢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师傅的就是根据他们的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然后去给他们去评判工人的工费是多少，这个我就明白的告诉你，你自己就是说不找装修公司的情况下，工人他也就是这么多钱，那么材料你肯定是拿不到我们这个价格，所以这个材料我也无所谓，给你直接就是因为电台我们不太方便说有签协议，但是私底下我们是可以给您去看到我们这个材料的进货价是多少，所以这个就是保证了大家最基础的一个成本的透明。那我这个成本都透明了，那么你想让我挣多少？你6万的成本，我不能再挣您6万吧？
0: 是的，
1: 对吧？只挣这个合理的利润。大家也知道，我们不是盈利和慈善的这样一个机构，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举个例子，100平的建筑面积的房子，一个小三室的话，我们如果打30平方的柜子，够到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瓷砖，然后呢，墙面用比较好的，然后国产的一线序列的乳胶漆，然后门呢用重庆的门，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85%选择的一个极致性价比，然后做一些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定制，比如说我们背景墙、窗套、门套都包好。然后柜门有灯带，然后一些小山丘的弧形什么灯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家知道成本价是多少？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7-8万块钱
0: 啊，
1: 真的就是7-8万块钱。所以呢，我们整个就是工人，然后材料。就是你是拿不到那个价格，为什么呢？你首先材料你是个人拿嘛，你要稍微的贵一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拿它就是这个价格，那你指望我们挣你多少钱？我们挣到你12-3万，挣你4-5万，不可能的，可能落地也就是个10万块钱左右，或者是10万以内，10万多一点点，这是大家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0: 是的
1: 啊，这是不包含那个软装的啊，就是我们那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这些是不包括的。
0: 所以我觉得想要了解 行业的这个透明价格，不如您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啊，309-3309-309-3309，先了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咱们再说定装修的事儿。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已经在节目的尾声了，我其实还有一个我自己心里特别想问沈总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沈总，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所有的装修的事项，我们都主打一个词叫透明。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就是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
1: 嗯，
0: 我们的售后能不能做到透明？
1: 售后同样是可以做到透明。首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讲解到了，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是自由的工人，
0: 嗯，
1: 并且我们这个群是不解散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的服务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去找我们，包括就是在施工里面楼上楼下，因为旧改邻里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做处理。当然，大家说什么水电质保50年，这个哪一家公司都是这样，因为也不是公司质保，那是由厂家质保，这个大家都心里门清，我就不说这个了。但是我们的全房是质保3年的啊，是有服务的品质和保障的，并且是由我们自己来。那材料是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是跟材料也是签了长期的合作的服务的协议，这块也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另外的话，就是也请大家去放心，确实想要去对比，想要有一个透明的成本清单报价，然后呢不着急定，但是呢着急做对比和了解市场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309-3309-309-3309先去报名。我告诉大家的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体验，首先是成本透明，第二一个利润透明，第三个是我们的工期透明75天，第四个呢是我们的服务透明，就是我们签署零增项服务协议，啊，我们是先量房再出预算再出方案，然后呢再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所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啊，或者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到这儿一定是要让您交钱，我们也是希望您装过房子并且更理性。我觉得装过房子朋友都知道，把清单给到您这件事儿，这件行为本身背后含金量有多高。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留有打电话的空间，309-3309-3309-3309，了解我们的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就是这个了，拨打热线。稍后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6: 家宴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家宴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我觉得此时此刻您刚刚是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正在用车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我们要再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我们在音乐生活的家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一个关键的词儿，就是透明装修。很多朋友呢装修不知道花钱花在哪儿了，不知道材料是什么，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装修公司是挣了多少，自己用在自己家的材料值多少钱。那今天我就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庆杰沈总，和我们一起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说说了装修那些事儿。那沈总在最后的时间再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自己特色的地方和透明装修这件本身的事儿，好不好？
1: 好嘞。其实刚才马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叫宅一起透明装修嘛，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个字儿，透明。为什么叫透明呢？首先我们不是这个套餐式的报价，我们是成本清单式的报价。什么叫成本清单式的报价？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市场的成本，我们会在清单里面标注清楚。那么我们的 工时工量也会写清楚，这是一个成本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材料主材辅材，比如说水电，比如说黑拉门、新材门、瓷砖、乳胶漆、柜子用量多少，然后它的进货价我们拿到的是多少，然后也在上面标注清楚清晰。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透明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挣了多少钱也实打实的告知您。
0: 嗯，
1: 那么您如果能够接受的话我们谈下一步合作，如果不能接受

0: 也可以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透明成本清单的报价发给您，那么让您在市场上去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考量和对比，因为对比不仅仅是对比价格，而是对比我们实际的工程发生量，对比我们的材料品牌序列以及型号以及用量的多少，对比我们的工期究竟是多少，那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第三个透明，就是工期透明，我们是75天完工，超出一天呢是赔付200元，旧房时间要相应的久一些，那同样是75个工作日也能够去处理到位。那么为什么呢能够去做到这么短的时间去完工呢，又说到了我们第四个，就是服务透明。服务透明主要体现在两项，第一个呢是我们是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也就是说签合同的和给您服务到位最后交底收工然后结束的都是一批人在干，那么确保了我们的家里面的工时，然后能够去完成工期，能够会如约履行。然后呢就是我们会跟您在签合同之前过完效果图之后，然后呢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全部由我们承担。那么第三板块体现是在什么，再做个补充啊，就是我们同样也会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80%的材料是自营的，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 F2C 的模式，那么直接从厂家到我们自己家里面，所以说呢在极致性价比的体验感上也给大家去拉满了。所以说您现在如果说新房装修、二手房改造、旧房改造，包括商业空间的装修，想要知道我们极致性价比的透明成本清单报价，哪怕不选择我们，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个成本清单发给您。那么有些公司他是不敢发给您，只敢给您价格，但是我们是把价格还有清单都可以发给您。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实打实的让您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好不好，贵不贵，一笔知道。那么现在就可以报答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那么今天1039所有的小伙伴，拨打热线是由本人亲自来接待。然后呢，我们的地址呢是在乐天产业孵化园，在手机高德地图导航直接搜索宅一起整装严选平台，宅一起透明装修，直接就可以搜到了。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 309-3309啊，各位在拨打热线的时候一定要提示宅一起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听1039音乐广播来打电话的，这样的话就由我们的沈总，我的好朋友亲自来接待你，全程监督全程把关。
0: okay，
1: 好不好？
0: 没问题的。
1: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很多关于装修的事儿，但是如果说您有更多的问题，装修的问题想要咨询，节目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但是309-3309全天候的帮您来解答装修的问题，所以最后的时间记住这个电话，拨打热线。那今天呢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沈总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装修内部的一个事儿，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您还能更多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装修那些故事。
0: 好嘞，谢谢马老师，谢谢1039的所有小伙伴。
1: 稍后的时间我们歌曲过后继续收听下一档节目，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这里是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大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Please send their attack.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

0: 出，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0: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冲冲。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盲盒，我是一飞。下午的3点到4点，每天下午这个时段呢，跟你相伴。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打开我们的音乐盲盒主题单元。六月总是盛满离别的声音，一张张即将散落天涯的脸庞，一个个曾无数次走过的教学楼楼道，还有那些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记忆也随之泛起层层涟漪。那在这个充满告别的季节里，音乐盲盒的主题单元本周就跟你一起来畅想告别，听见青春。凤凰花开象征着离别和新的开始，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堪称是毕业季的 BGM 天花板。悠扬的旋律就好像是缓缓流淌的青春记忆，在不舍和憧憬之间轻轻托起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往昔的眷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你有可能有过突然想通一件事的经历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顿悟就是大脑突然换了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瞬间呢就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呢还伴随着像惊喜啊、愉悦。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顿悟和大脑的这个右小脑活动啊有关系。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心情好，哎，突然就想通一个事儿了，因为积极的情绪又带动了直觉，那在无意中呢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所以要记住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尽量避免做决定或者是想太多。不管怎么样，那也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下午能收拾好你的心情继续出发。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为你送上的是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接下来呢，一组消息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呢，大家关注的热点高考，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来设计陷阱，比如说作弊通知类诈骗、修改分数类诈骗、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还有提前查分类诈骗和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等等。请广大考生以及家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接下来为平凡英雄点赞。近日在山东青岛一餐厅内，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同在餐馆用餐的120急救医生唐军旭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数分钟之后呢，老人逐渐地恢复了呼吸和意志。医者仁心，还好有您。来到我们的今日科普，哎，最近不少网友调大电脑的鼠标的指针，哎，戏称为雷霆大鼠标，认为有利于保护视力。那对此，北京眼科医生陶勇表示，这个雷霆大鼠标对于缓解眼部疲劳作用是有限的，要想护眼还需要多注意一些用眼习惯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会儿我们已经面对电脑很长时间了，那我们就起身看看窗外，看看外面的绿色，让我们的眼部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来听歌吧，为你送上信带来的极乐星球。听完这首歌，我们要进入到午后新事铺，所以也欢迎各位，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

0: 李佳薇这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碧仓》。下午的3:51，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姐姐一菲。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小可爱给我们发来了微信。
1: 你好，姐姐，下午好，我想听路，能给我播放一下吗？谢谢。
0: 哇，听到你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声音，我突然想起来啊，今天你是在休息对吗？那这个假期有点长呢，希望你的快乐继续延续吧。那当然要为你安排这首 Zoo 啦，但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那在这部动画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小动物们他们突破困境坚守自我的主题。那这首歌也是呼应了这个电影，让我们去勇于的去保持内心的本真，去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些勇气，追逐自由和真实，也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活力满满的 Zoo。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今天乌鲁木齐相对于昨天还是比较凉快，而且呢可能会迎来一场雨，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多云转晴，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后天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0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一段宣传之后为你送上矜持，对的人错的时候，然后进入下午4点的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2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2: 1, 2, 1, 2, 3,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好久不见，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六月呢，又是一年毕业季啊，无论是小学毕业也好，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有大学毕业。而在高三的教室里面呢，前几天最后几节课老师可能都不再讲题了，坐在讲台边上跟大家去聊天，说一些以前不会说的话。看着黑板上的倒计时，心想原来真的快结束了。而此时此刻呢，咱们今年的高考也即将落下帷幕，现在北京时间的4:10，这个时候呢正在进行着高考的最后一门英语的考试。而当大学的毕业之后啊，宿舍可能就已经变空了，有人答辩完提前走了，拖着箱子在门口说了句以后来找我玩，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兑现率大概有多少。其实呢，我们要让这个毕业啊不只是停留在合影与告别里面，也要用一场横跨山河的旅程给自己滚烫的青春画上最盛大的句点。而本周呢，我们的主题也就是毕业旅行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每天都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不同年龄段不同毕业生该去如何规划和选择自己的毕业旅行。先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吧，歌曲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听到这首歌是范玮琪《那些花儿》。这首歌呢，在即将高考结束之际啊，恰似青春的注脚。高考呢，将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它不是终点，而是新旅程的一个起点。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带着这份青春的热诚来奔赴更广阔的天地，让那些花在时光当中永远绽放。六月的初夏确实微风不燥，阳光正好，而我们中国大地从南到北的渐次也都换上了一个最绚烂的一个套装。无论是江南的烟雨朦胧，西北的沙漠出行，咱们新疆的野花遍地，还是海滨的浪漫的一些白软沙，都在展现出一年当中最温柔的模样。毕业季将至呢，很多学子选择以一场毕业旅行作为告别校园、开启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没有毕业旅行的毕业季啊，确实是不完整的。这句话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这个学生群体朋友们的一个共识吧。而根据马蜂窝平台数据的显示说，毕业旅行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告别校园的刚需。那么今年的毕业旅游的市场热度啊，明显高于去年。六月中上旬呢，将迎来首个高峰，预计出游人次同比增长约20%。数据还显示说，毕业旅行预算低于2000元的用户占比超过54%，性价比啊是大学生选择毕业旅行产品的第一原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只看重价格，而是既要便宜又要丰富的在地的一个体验。我们在稍后的宣传过后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一起来听吧。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2: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2: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2: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

0: 宋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刚才这首《温馨一路生花》的旋律当中啊，我们可能即将告别高考，12年的努力如种子破土，历经风雨，终在考场上绽放。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旅程呢，也让我们成长。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坚持与希望，未来之路繁花似锦，岁岁皆荣光。其实，在毕业旅行的出游方式上面啊，结伴出行是大家普遍的选择。马蜂窝 AI 旅行助手的数据显示说，高三毕业生、大学生呢，都是以朋友、同学或者情侣结伴出行为主，占比高达83%，约70%的大学生选择2-3人的这个来结伴出行。毕业旅行以国内旅游为主，占比达到87%。热门目的地啊，包括了三大类，历史文化类是以北京、南京、西安、敦煌为主。网红休闲类聚焦上海、重庆、大理、成都，户外体验类集中在贵阳、桂林、甘孜和西宁。而值得注意的是，赴一线城市开展毕业旅行的大学生啊，占比仅为37.6%。主打海边之欲的青岛、厦门、威海，倡导松弛慢生活的成都、大理、南京、苏州，以及刮起山城潮流风。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4: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
5: 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一飞。孙燕姿的经典歌曲《绿光》陪伴了好几代人的青春。传说看到绿光就会收获好运和奇迹，放在高考季再合适不过。绿光就象征着学子苦苦追寻的理想和惊喜好运。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治愈，抚平备考积攒的疲惫。追梦路上，每一份默默努力都值得被肯定。步步笃行，一点一滴的积累，早已积攒满满力量。愿所有高考学子怀揣期待，奔赴好运，心中常驻一束绿光，奔赴心之所向的远方。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当最后一门考试铃声结束正式响起的时候啊，当学位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是否听见了远方的呼唤？别急着在熟悉的城市徘徊，别让青春在第一场狂欢停留在 KTV 和聚餐当中。而咱们新疆也藏着青春该有的模样，这里有最极致的自由，驰骋在独库公路，左侧是雪山，右侧是草原，车窗摇下，让天山的风灌满胸膛，在伊犁河谷的薰衣草花海里奔跑，在喀纳斯的晨雾当中等待第一缕阳光，在塔克拉玛干的星空下彻夜长谈。这里的辽阔能装下你所有的梦想与狂想，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而咱们新疆将是这个开始最壮丽的序章。

这时候北京东路的日子唱出了高考结束时的复杂心境，当最后一颗交卷走出考场，才惊觉这三年过得真的好快，那些刷题考试与同学们嬉笑打闹的日子如风般逝去，我们即将分别，独自奔赴不同的未来，但这段青春会永远留在记忆里，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我们伴着这首歌呢，一起来看一下未来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9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2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那今天呢，继续是我把新疆唱给你听，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新疆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嘎嘎老师。你好嘎嘎。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相聚，
0: 来
1: 可以畅聊，非常的开心，
0: 掌声。
1: 谢谢
0: 嘎嘎老师最近在新疆，然后呢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文艺演出。
1: 对对
0: 啊，然后接下来呢我看到了，就是我把新疆唱给你听，我们也要去西安是吧？我看到那张
1: 成都和
0: 西安，
1: 对、
0: 我看到那张海报了。然后呢那个你们也要，这是应该是我们新疆的这个流行音乐第一次组团出去，
1: 走出去
0: 啊、然后希望你们能把我们新疆的很多这个美好的音乐啊、带给我们外地的朋友，让他们先感受一下，然后再来新疆。
1: 对对对，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歌声能够诚挚的邀请大家、然后尽快的来到新疆、感受我们新疆的各种魅力。
0: 对。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是嘎嘎老师最近演唱的这个阿妈的盖碗茶这个歌哈。这歌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嘎嘎呢跟人合唱的时候不多，因为他这个音色的原因啊。有的时候你说他跟女的合唱吧，这不合适啊，跟男的合唱吧好像也未必能合上。
1: 是啊，跟女的合唱也行、就是我可以充当一个
0: 男
1: 生。跟男的合唱呢我可以充当他的兄弟。可以这样。
0: 你怎么那个有一段时间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玩啊？
1: 随性了一下。
0: 对，
1: 随遇而安。
0: 对，
1: 然后
0: 哎，你说你要是跟男的合唱的话，你是不是最好跟周深那样？
1: 我现在就哎，我心里咱俩真的一拍即合、我心里就在想，如果跟男的合

0: 唱哈，我现在就在想，哎呀，我说要是跟周深老师能够在一起合唱，其实挺那什么，挺意外的。
1: 哦，
0: 然后正好我又像个男生的声音，然后像是一个女生的这个面容，然后我们俩正好反差很大，
1: 对，
0: 就我觉得挺好的，肯定能有不一样的这种碰撞。
1: 对，你们俩都会出现一种很纯美的那种音色，但是他是那个男生的那种女的，或者说我们在高音区的那种纯美，然后你的是女生在那个低音区的一种纯美，这还是挺好的。我们努力吧，他现在那么火，
0: 对，他太火了，现在，当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就很多年前哈，他刚那什么的时候兴起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合作或者参加我们少儿频道的节目，但是他还是很支持我们少儿的工作，就主要是我们邀请啊什么的，他都会，团队也很支持，就会面对孩子们，好像他可能会放下很多的一些就是束缚啊什么这些顾虑，然后呢，
1: 对，主要其实是有顾虑的，
0: 对对对，
1: 做艺人一定是有顾虑，
0: 肯定，
1: 面对孩子他会放下，
0: 对对对，然后他来啊什么的也很亲切，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尤其这次我们这个跟我一块合唱阿妈的盖碗茶的这个小朋友岳小月，跟他就有过完美的一个组合，他们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周深老师就像他的大哥哥一样，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俩也是互动啊什么的也很那，而且我们俩这一版，他的那个他妈妈也发给了周深老师，然后周深说这个合作，说我要不听，你要不给我介绍是一位女士的话，我们还以为是跟一个男老师的一个碰撞，是这样，挺好玩的。
1: 那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咱们就赶紧听一听吧，
0: 好好好，
1: 是不是？我们来听一听、
0: 小朋友很质朴的声音。
1: 哎，来自这个嘎嘎和叫岳小
0: 岳小月
1: 岳小月的阿妈的盖碗茶。

0: 来自嘎嘎和月小月的阿妈的盖碗茶啊。嗯，嘎嘎刚才说就是月小月这小孩儿，他的那个音准就特别好。
1: 对，
0: 他一个是特别准，第二个是你会觉得他那音儿特别饱满。
1: 对对，而且他的声音不像这么小的小朋友的那种准确度啊，还有他的那个就是对音乐的感觉，就乐感啊什么的，他都是完全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这种。就是这个程度，他很厉害，这小朋友。
0: 他是几岁？
1: 他刚六岁，
0: 刚六岁，
1: 而且这次也是第一次来新疆。然后来新疆呢，参加古尔邦节晚会，应该算是他对
0: 首秀，
1: 对首秀的一个对新疆以后这个演艺事业哈。我们说他已经是一个这个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了，他从三岁就开始了，他以后一定会更多的来到我们新疆，然后。希望以后跟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小朋友能够再好好的设计，然后再给我们呈现一些不同的这种舞台表现。
0: 对，你看就他呀，他唱的这个歌确实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那个主题曲，但那些主题曲他是成人以小孩的那种声音去唱的，但是他确实六岁唱到这种情感表达，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所以你看我们就在说你之前在央视嘛，不是也是做这个少儿节目的啊？你说很多东西是不是就是天生的？
1: 天生的，这孩子就是天生的，而且他的舞台表现力和他的这个舞蹈动作的设计，和他在舞台上的这个，比如说站位这个点应该自己在哪儿把握什么的，他都是极其清楚的，他自己就能给自己设计。
0: 他父母是干这个的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看，
1: 他妈妈呢，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爱好，但是最终没有走上这条路，所以说。当然基因肯定也是有的，但是他确实就是老天爷赏他这口饭吃。
0: 对对，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刚才听的，就是咱新疆的当年的一个童星，就是
1: 阿尔法，对对对，
0: 他也是那种，是吧？人家在舞台上特别会。
1: 对，
0: 那你看就我们就聊点生活化的话题啊。你说这孩子他就是不爱上舞台，或者他是内向，其实也没事，他有别的天赋，就以你做那么多年少儿节目，是不是？不一定每个孩子都要开朗上舞台吧，不一定吧，
1: 也不一定。但是他这孩子呢就属于极其的聪明，而且跟人聊天啊，然后在舞台上比如说跟一线的大咖呀什么的哈，他从来不会让那个画掉地下，就他都接得特别的恰如其分，而且呢就接的是恰到好处，一点没有觉得好像这孩子说话不到位啊，或者是没有规矩啊，完全没有。所以这孩子真的就是情商智商逆商双在线，
0: 都在线，多在线。
1: 对，
0: 就我想说什么，如果就现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假如说我那个孩子，我一比说我这孩子可不行，要不得了。其实我就想跟你说，每个人的天分是不
1: 一样
0: 的，
1: 对，有的很早就发现了，有的可能很晚才发现，哎，我在这方面突然间有。其实我觉得孩子没必要非得去给他特别早的设定，或者是设计他的路线是什么样。我觉得现在想想，孩子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智的健全，是吧？然后他有一个好性格，然后在被关爱的环境下长大，他首先人格就是健全的，他的价值观各个方面就是正确的，其实他是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其实最主要的。
0: 对，你看我们今天突然跟嘎嘎老师聊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说到了孩子，好像感觉特有经验，其实。

0: 对。
1: 对，身边没有孩子，然后但
0: 但
1: 是，
0: 你做过那么多年少
1: 对，
0: 儿
1: 所
0: 节
1: 以见
0: 目
1: 了孩子太多了，就觉得孩子哈，就像祖国的花朵一样，他没有被任何的那个雕琢啊什么的，就是完全是一个那么一个像一块玉一样，是我觉得跟家里的影响有关，跟整体的大环境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关爱下一代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尽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份力量，我就尽量的把我们阳光的一面，把我们健康的一面留给孩子。我觉得孩子他是就是耳濡目染很重要，所以就真的就是父母，你不论就是说再让他上多么就是高级的什么培训班，或者是多么怎么着的一个什么什么培训教育什么的，我觉得父母的言传身教还是最主要的。
0: 哎，你说的特别好，真是这样的，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两年我也接触了很多，就是因为我自己没孩子，可是我的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什么上初中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也在新疆接触了很多小孩，有的孩子家境真的很一般，就很多人就是之前就说寒门能不能再出贵子啊？其实我觉得依然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对孩子，我们对身边的所有人，我们都要散发自己的这个温暖和善意
1: 对对，
0: 啊，然后你整个的你这个人都是被环境所影响的。
1: 对，
0: 就像你看，我跟嘎嘎，我是前这两天把手给划了，然后呢，嘎嘎说他其实这两天也有点低落，但是我们俩今天一见面就感觉就挺好。
1: 对对
0: 我想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聊点这个大家生活中的事儿
1: 对，
0: 啊，然后嘎嘎又给我们带了蛋糕，我刚才吃完之后又特别开心 啊。
1: 谢
0: 其
1: 谢。
0: 实人在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下是最好的。
1: 对，是
0: 我
1: 的。
0: 之前在北京认识一个大夫，就是北京人民医院的啊，然后那大夫就特别棒的一个大夫，然后你会觉得他很无趣，就他很无趣啊，但是他说话很简洁，后来呢，我们成为朋友之后，我就跟他那个聊天，有一次我们出来吃饭嘛，然后他就说他那儿子，当时他那个儿子要高考了，然后他就说他跟儿子说，就在这个想学什么的时候，做规划的时候，他儿子说我也想当大夫，像一般情况下，像大夫的孩子他不太想当大夫，因为觉得父母很辛苦嘛。他儿子说我也想当大夫，然后他说，因为我儿子从小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完了我就跟他说你呀，这个性格当不了大夫，因为你太容易高兴了，你也太容易那个不高兴了，说你别回头把病人给耽误了。
1: 不够冷静是吧？
0: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也未必，因为大夫也有特感性的，在生活中，你发现了吗？也有很理性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人做自己最舒服。就你现在，你看，从我们第一次我给你播你那歌，那会儿我还在1028呢，到现在我们在很多演出，见面，然后我们又在电波里跟大家一起做节目，然后你以一个女低音等于半路出家啊，这样杀出来，然后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你的事业发展的还是挺好的。
1: 所以还得感谢新疆的各种平台，真的，尤其我们这个平台非常非常的关键和主要。
0: 我一开始以为你们就不愿意来做节目，因为说实在的，现在我们的影响力跟过去是没法比的。
1: 不是，我觉得咱是太谦虚了。其实咱们的影响力是依然在，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很多时候，然后朋友有时候早晨或者是下午就发个截图或者怎么着，说我在开车又听到了你的歌。你说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平台来去给我们宣传，我觉得就没有，就是哪怕这个分母他听不到嘛，是不是？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人都是在闲暇之余开车的时候会听广播，而且我们的广播是永远不可能，是永远消失、永不消
0: 永不
1: 失的
0: 消
1: 电
0: 失的
1: 波。
0: 电波，对
1: 对，
0: 对
1: 我觉
0: 对。
1: 得这个您太谦虚了。
0: 那谢谢嘎嘎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啊，
1: 那不
0: 就
1: 是鼓
0: 是
1: 励。
0: 那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节目做好，因
1: 而
0: 为
1: 且您的节目做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0: 也就是那么样吧。
1: 总是这么的谦虚。你看，
0: 啊，
1: 越有能力的人，他越谦虚低调。
0: 哎，那你现在你觉得就是整个，包括我唱了这么多的新疆的歌，也慢慢在适应嘛？因为你之前在北京工作哈，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新疆人的性格和北京职场的，不是北京人，是北京职场的性格不太一样。你现在
1: 对，
0: 舒不舒服？适不适应？
1: 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在新疆水土挺服的。首
0: 嗯，
1: 先，新疆整体就是我是根儿是陕
0: 新
1: 西
0: 疆
1: 嘛，陕西，然后生在乌鲁木齐，所以都是西北人。西北人的性格首先是比较爽朗，而且北京的话，他本来就北京大妞，然后他还是要更
0: 对。
1: 开阔一些，都是北方嘛。再有的话，觉得新疆，还是我们新疆人要更 质朴，
0: 嗯，
1: 然后更直来直去一些，
0: 嗯，
1: 然后呢

0: 还有就是新疆，在新疆没有一顿抓饭和拌面解决不了的事儿，我觉得还是更简单一些。而新疆，我就刚跟您聊天说，新疆的时差也让我们更舒服，尤其是现在夏天这个季节，你看晚上8点多到10点多天还没黑呢，
1: 对，
0: 然后在街边，尤其是在喝个小啤酒，然后撸个串儿，我觉得这才是人生中的最愉快和最惬意的时候。而新疆也没蚊子，坐在外边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很舒服，也很干爽。因为这两天北京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待不住了。
1: 对，
0: 你看这两天正好是高考，而且乌鲁木齐的天气多给力，
1: 给力，
0: 一下就凉快了。
1: 嗯，
0: 让我们的考生们也能有一个在一个特别舒适的状态去发挥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的这个重要时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新疆是个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可能这几年都到了的时间段。
1: 对，而且你确实是，你看你老是就是北京完了新疆还有全国各地跑，你是能感觉到的，尤其一回到天山机场，
0: 对，
1: 整个的那个熙熙攘攘的那个势头。
0: 而且对，尤其是天山机场，现在说到这机场，我觉得也是特引以为傲，就是觉得哎呀，我们新疆的机场，人家说你们这机场也太大了。
1: 嗯，
0: 我说闹闹，我说我们这可是首府的机场，就特别的骄傲自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新疆整体的势头是往上扬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1: 没错。
0: 要不是您能从天津电视台，
1: 嗯，
0: 然后到北京，然后再回到新疆扎根新疆，所以新疆我觉得魅力是无穷的，可以让更多的人爱上这儿。
1: 嗯，新疆对我来讲确实是极具魅力的，
0: 是吧？
1: 啊，有的人他不太，你就比较特别喜欢热闹的那种，他可能新疆也热闹，但是呢，他因为他人口居住的密度没有其他的，像河南那真是热闹，
0: 对
1: 不对？但我呢，反而喜欢这种有空间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很喜欢新疆啊。
0: 而新疆，我觉得在这儿生活起来也比较舒适，这儿的饮食啊，然后时差呀，
1: 嗯，
0: 然后温度和这湿度，
1: 嗯，
0: 我尤其是乌鲁木齐，我觉得就比较那个什么，就很适应。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你这两年不是唱了很多新疆的歌吗？
0: 对，
1: 新疆的歌有新疆的那个有独特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对
1: 啊，然后我也确实是觉得嘎嘎，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进步，
0: 还得继续努力
1: 啊。就是我觉得你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不是说你的这个声音，你声音那没办法，你声音就是，比方说什么父母给的，这个咱不能说。但你的努力是让我觉得你挺厉害的，因为
0: 没有没有，
1: 明显就觉得
0: 还不够。
1: 就今年新歌上新疆，就明显就感觉你比这去年唱的好，因为那是现场唱呀。
0: 对对对
1: 啊，我是觉得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人肯努力，这是让别人欣赏的一点啊。
0: 哎呀，我这您又鞭策了我，看来我觉得我这努力的还太不够了。我觉得我要是但凡是再努力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更好。
1: 不，你歌唱这事，尤其是你的这个音区啊，就你的音色所在的音区又这么特别，它确实有的时候要夯上时间。把这个肌肉是不是练出来
0: 啊？
1: 反正我就觉得你
0: 记忆哈，
1: 对啊，我就明显你不是唱那个张三的歌嘛，新歌唱新疆，那个声音的质感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不是我们的音响效果更好了？
1: 你没有吧？而且你本来想拿自己的话筒，
0: 结
1: 果还没
0: 拿上，对，
1: 我当时还有点担心呢。我要是如果觉得你唱的不好，我就不说了
0: 啊。
1: 然后呢，我是你完事儿之后，你记不记得我蹭蹭特意跑过去
0: 啊？对对对，
1: 我说今天这个很好。
0: 所以你是多么的那个什么呀？就是不想给我压力，你是多么善良。感谢感谢，
1: 那你唱
0: 就是好闺蜜才能这样，要不然的话唱，
1: 啊，
0: 你好好唱啊，怎么着？我们在底下听啊，完了。
1: 嗯，
0: 这次也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在舞台上更松弛了，因为我们家里人啊朋友也都去了嘛，现场，然后反馈还都是，人家说越来越轻松自如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疆的这个新歌唱新疆这舞台也很重要。
1: 对，
0: 嗯，
1: 嘎嘎特别有意思，这说话已经过去快半年了，
0: 对，
1: 还那在上面穿个小那个丝绒的那个小西装。
0: 而且那也是我的风格第一次的那个转换，对对对对，
1: 哎，其实那样也很好看。
0: 好，谢谢
1: 啊，得分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得分。
1: 下面这首歌叫《百灵鸟》，这歌说是上榜很厉害，是不是？你介绍一下。
0: 这首歌也是还是我们的斯坦格尔老师，这个斯坎格尔老师，这是我们的这个前辈的歌写的好。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除了《百灵鸟》之外，更加脍炙人口的还有一首歌就是。塔里木，这两首歌一个是特别深沉悠远，然后这首歌呢是非常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在春夏季听起来，我觉得更有新疆的那种，尤其我觉得特别像在 伊犁的草原上，就那种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

0: 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4: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5: 好了，继续我们有请我们新疆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嘎嘎老师啊。这个嘎嘎老师，刚才我们听了那个百灵鸟，我还说呢，我还跟他自己说呢，我说你看，你觉得你是不是进步了？
6: 谢谢秋秋老师对我的鼓励。
5: 没有，哎，听到自己进步不是也很爽吗？是不是？
6: 对，挺爽的。现在就要是旁边来一个咖啡摔一下，干了它，就这感觉。
5: 你喝咖啡能睡着觉吗？
6: 我对睡眠这事儿哈，然后喝咖啡，晚上喝茶。都还行，大不了吃半片药嘛，卖功一下
5: 啊。你
6: 我觉得还行。
5: 你那个人生中没什么愁事儿吗？
6: 没，这嗨，哪有没愁事儿的呀？我觉得全是愁事儿，
5: 也有
6: 啊。然后被诋毁的，然后被不友好的，然后被各种那个什么的，这挺正常的，这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的话，证明你都没有被人成为一个后面的画饼和话题，那太不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儿，家里家外的，然后朋友之间的，然后还有你工作上的，都有愁事，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觉得挺正常的，
5: 就都有愁事儿，完了呢也都有一些开心的事儿。
6: 那肯定开心还是居多嘛。
5: 我怎么觉得最近我这愁的特别多？
6: 主要你手受伤了，
5: 慌里慌张的。然后我们有那个大学同学，我们三个在一个群，然后他没怎么太关心我，我就生气了。
6: 生气了。
5: 然后我还今天跟我一个就是我来新疆认识的一个朋友还在说，人说那人家就是，我说我这跟现在咱们是长大了之后才认识的，我跟他们我说20之前就认识的，我们就是小屁事儿。的时候，小屁孩的时候就认识的，他们就必须要关心我，
6: 所以很在意这个，确实是。
5: 对，然后他说啊，那也对哈。我说你看他们不关心我啊，就这样的。
6: 有的时候会的，你可能他是不是家里孩子呀什么的忙啊，然后就
5: 有中考什么的。
6: 你看
5: 那
6: 你就没跟我说这事儿，你看我当时还心里，你刚在外头那个什么举这手，而且你还都不是第一时间跟我说的，你是跟旁边那位老师，然后
5: 我谢家豪，我们天天在一块儿。
6: 你跟家豪说的时候，我才发现了。你看，我说我也是后知后觉，我竟然都没有看到你这受伤的手指包的那还挺那什么的，挺明显。你看我这，你就是咱俩之间，我都见着面了，我都没有发现你这手。你又何况千里之外，虽然是发小，他可能也不会同一时间第一时间感受到你就是感同身受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你要理解，你要那个什么释然，你要释怀，而且你要放下，而且你不能再责怪他，因为他可能自己有很多的事。你看我面对面我都没有发现呢，你又何况那么远呢？是不是？
5: 也那也行吧。
6: 所以，别，对对，就这样吧。
5: 对，反正对，放下是很重要的。你也经常这样劝自己哈。
6: 对对对，
5: 尤其是你开始出来唱歌了，这是就是我们说公众人物，或者说他是台面上的活儿，
6: 异样的声音就很多
5: 啊。再加上你这个声音呢，基本上你也只能唱独唱，独唱演员。
6: 对
5: 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文艺工作者也多。
6: 对，
5: 然后呢，对吧？
6: 嗯、
5: 那个毕竟演出都是有限的。
6: 对对对、
5: 啊。所以我们每天可能要跟很多事情在脑子里面打架，我们去衡量是不是？
6: 但是我。

0: 还是感谢每一位，不论是什么方式鞭策的这个朋友和老师们，或者是周围的这那些人们，我觉得挺感谢的。就是，到可能你自己觉得谁稍微的过了这道坎儿以后，他们都是你的助推，都是你的
1: 对，
0: 推手。
1: 都是成就你的那个人。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就最开始我们有一个特别优质的影片，就《霸王别姬》，
0: 啊。
1: 然后最开始那些叫小石头还是什么，记不记？他看在那个台上那个角儿，他就哭起来了。他一边哭说：“这得挨多少打呀？”你记不记得？
0: 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成名里边还有就是说，人嘛，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
0: 对对，
1: 但你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上享受哈。
0: 我觉得还是因为觉得首先是喜欢热爱这个舞台嘛，所以才会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因为这一步也很难，也很艰辛。开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会是这么费劲，然后
1: 想的可美
0: 啊，
1: 了，
0: 对对对，因为就觉得这个声音的独特性嘛，可能会相对要好一些，但是发现因为这个确实是这很多年得那个什么的，就是积累啊、积淀啊各方面。但我觉得命运对我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厚爱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可能才让自己也舒服，然后周围的人也舒服，家里也舒服。就是首先你回家，你不是那种丧不打眼的那种状态。家里我奶奶、我姥姥啊，我爸妈看着我，也就觉得要在外面还挺顺就行。要不然的话，你说那个你回去以后各种状态不好，你家里的氛围啊、气氛也不好，那你的运势整体也就那什么。而且
1: 对。
0: 最近我觉得这几年的新疆是上扬的，所以大环境是上扬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嘛，
1: 那
0: 都
1: 肯
0: 会被
1: 定，
0: 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我把《西厢唱给你听》都要唱出去了，你说这多
0: 对对
1: 好！
0: 对对对，我们都要飞出嘉峪关了。
1: 没错儿，那接下来咱再听个歌呗，行吧？
0: 好呀，我最近还有一首就是蒙古族的一首老歌，宋清歌。
1: 蒙古族可是出中音，女中音、女低音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宋清歌》，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来自嘎嘎的演绎啊。
0: 好。

0: 哎，一首经典的老歌《送亲歌》啊，真好听啊！
1: 谢谢。
0: 就像你说的，就是如果咱们家新疆人都有酒量啊，喝点小酒的话，这歌就真的听的把人唱醉唱哭。
1: 对对，
0: 嗯，哭不是不好，人其实有时候哭它是一种宣泄啊，而且哭它有高兴的哭，
1: 对对对，
0: 也有难过的哭啊。高兴里还有分很几好多种，就是哎呀，你看我这人生非常，反正就挺好的，哭挺好的。
1: 我觉得确实挺好的，
0: 嗯
1: 我觉得是一种自己那种对各种情绪的那种最好的宣泄。
0: 嗯，你现在出歌是什么节奏？就是或者说你有分的，就比方说老歌咱翻唱。
1: 嗯，
0: 而且现在你看用 AI 做伴奏还比较方便，你发现了吗？
1: 嗯，对，现在这 AI 太那个什么了
0: 啊，
1: 所以 AI 时代我觉得就是考验这个，就是我们这种需要伴奏，这就是需要审美，就是你得那个。其实 AI 现在更方便了嘛。
0: 嗯，石团就是说嘛，说 AI 一起来简直是他说对我们作曲的、那个、
1: 编曲啊，对
0: 啊，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1: 对，
0: 但是呢就现在看起来，如果现场演出的话，就是你的就是你唱功足够好的话，就是你是一个歌手，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对吧，就你唱功足够的好，它代替不了。因为我在车上我都不听 AI 唱歌，我就更不可能在现场我还听 AI 唱歌。
1: 对，
0: 我疯了吗？
1: AI 这没有情绪，没有那个气息、
0: 嗯、
1: 没有当时的那种情感的不同，还是没有灵魂。
0: 对、
1: 嗯、
0: 对，现场我还是要听人唱的。
1: 对
0: 啊、
1: 嗯，这个好在是歌手，这是要是编曲的话，现在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
0: 对对，他太快了，就是他说你得借助他、
1: 嗯、
0: 但问题是谁都可以借助他呀。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呢，就是会唱歌，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吧，就像你说时间，它会说明很多的问题。前一年就是你光会唱不行，你得会写，
1: 嗯、
0: 你得会弄、
1: 嗯，
0: 是不是？唱作人，那音乐人。
1: 对对，
0: 哎，现在你又会发现，假如说我真是就唱得好，反而他可能好像又好起来了。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一直都在讲嘛，术业有专攻嘛。我觉得因为你不能是啊、上帝给我开了一扇门，然后我还要那扇窗、
0: 嗯、
1: 开了那扇窗以后我还要添窗、
0: 嗯、
1: 就是你想要太多、嗯、
0: 你以为你是杰伦吗？
1: 对对，是周杰伦这种还是
0: 杰伦是吗、
1: 啊、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能干好这一件事儿，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0: 嗯、
1: 所以我一直也没有特别大的什么奢望，我要变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唱作或者怎么着。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再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行的话、
0: 嗯、
1: 可能那一扇窗哎突然间那个天窗就被我打开了、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时间的积淀吧。我也不着急、
0: 嗯、
1: 我也不说非得我要憋着写歌或者是怎么着、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是都是那个就是借鉴点啊什么的、
0: 嗯、
1: 如果要是哪天哎我从这方面能够那什么，我也不会就是阻止我自己这方面的发展。
0: 嗯，
1: 嗯，我觉得还是稍微的自如一点，随遇而安一些，可能在这种状态下是不是自己的状态也会好。
0: 对，
1: 然后主要还是得你舒服了，周围人舒服了，可能那个气啊气场啊就都对了。
0: 对，
1: 你要是都特别拧吧，非得努着我要干嘛，其实太勉强的事儿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0: 对对、
1: 嗯、
0: 今年新疆不是特别火嘛，我就很多朋友
1: 嗯
0: 都来新疆，就有请全家到乌鲁木齐。
1: 你很累是吧？接待工作
0: 累，
1: 繁重
0: 繁重呀，繁重啊，哎呀，然后就挺有意思。但是就是有两个事儿，就我就一头一尾跟你说嘛、
1: 嗯、
0: 你就听，你就当一乐就行啊。就你就说你不着急这事儿啊，
1: 嗯
0: 嗯、我们那个同事呢，他们就我的那个初代同事，那感情很好的啊，
1: 嗯、
0: 周鸾，天津台的主持人，他们全家去那个那拉提那边自驾，然后抱小羊

0: 照相
1: 啊。
0: 啊，10块钱一位。然后呢，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看这个小羊，我一看确实太可爱了。然后他们天津人不就特别乐嘛哈，你跟说看了吗？说出生3天就出来挣钱了。啊，然后他说："你看能比吗？这事儿哈。"说还是不能比。完了呢，他闺女也来了，他闺女今年十二。我就问他，我说："那我说，哎，你们现在听什么歌啊？"他们也会，就是我就说我去年开始弄过吧，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嘛。然后他们就问说，就新疆的歌手呀什么的，我就各民族给他介绍了一下，然后我还把你，他们说："哟，这够低的啊。”然后我说："他说新疆挺神奇，什么样的歌手都有
1: 啊。”
0: 然后我说："那你们听什么呢？12岁小孩，
1: 12岁小朋友。"
0: 他说："我听周杰伦呢。"然后，那个周鸾就跟我说，和她老公就跟我说，说你知道吗？说其实他们现在听的歌和咱们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我说这个是怎么？他说不知道。我说那这是为嘛呢？结果他们的孩子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觉得你们那时候听的歌好听啊，就是现在最火的周杰伦啊，五月天呢 啊。你看那五月天那个阿信跟那 F3那个你看了吧哈？
1: 五月天他都知道哈，嗯。
0: 不是，五月天现在特别火，北京鸟巢连开12场、
1: 啊，
0: 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粉丝失望，你知道吗？
1: 哦、
0: 啊，然后那个周兰就跟我说，说咱还是好好干吧，啊，人家五月天都快50了，人家。
1: 哦，
0: 其实五月天在咱那会儿没那么火，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你像这两天刚过去的这个7号吧，是在那个红磡，胡峰老先生94岁，世界吉尼斯纪录开了一场演唱会。你要说这胡峰老爷子是老行尊，在这个行当里，我特别喜欢看港剧嘛，所以我看着他的剧长大的。你看他现在94岁还能够在舞台上，当然很多助演嘉宾啊，他的嘉宾阵容是绝对超一线，刘德华、张学友什么这个
0: 各种
1: 那全来了，10年的那陈奕迅，
0: 嗯，
1: 什么真的是港台这个半个港台圈吧，我觉得都来了。那你说他的这个号召力，作为人94岁还能开演唱会呢？
0: 对
1: 啊，人家那个谁曾志伟还说呢，等到105岁的时候，我们再上台开的时候，他说我还来当嘉宾当司仪。咱才多大，啊，还是得有点劲头。
0: 那离咱最近的五月天，还40多，还得快50。我一想，还真他真是快50了呢。
1: 那你看那个谁那个。那谁林子祥他们两个人，
0: 对
1: 那不也是吗？这都七十多了吧，
0: 对，
1: 在舞台上唱跳
0: 70多了，
1: 一点没耽误
0: 啊。
1: 然后这他的那位他的那个爱人叫
0: 叶倩文、
1: 叶倩文老师，这在台下抱着小孙子，然后在台上各种又唱又跳的，我觉得这个精气神还是很重要，
0: 然后还
1: 是
0: 很有范儿。
1: 对
0: 啊，
1: 嗯，
0: 再加上你看好像全球都是这个热潮，你看那个穿 Prada 的女王2我那天去看了嘛，那不也是吗？她也是回忆杀20年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不着急就对了，
1: 对不着急。我们那个那么陕西人讲叫换环儿的颤茬儿的燃燃儿的巧巧儿的。
0: 哦，你还会哦，你
1: 老我们老哥是陕西西安的嘛，所以说你就永远想着这4句巧巧儿的燃燃的，像就
0: 燃是啥意思？
1: 就是像我们吃那个面，新疆人吃面拉条的，过水的不就特别筋道吗？它就被凉水过了一遍。
0: 对，
1: 然后那个没过水的，我们叫燃窝的，就是没过水的面，从那个热水里捞出来的面，稍微搁一下，它就燃在一起了。
0: 哦，黏糊在一起。
1: 对，燃燃的，
0: 燃燃的，哦，
1: 巧巧的，颤颤的，
0: 颤颤的，
1: 缓缓的，对，想好这几个。关键词
0: 对，那你看啊，刚才他提到他们家是陕西的，然后最近呢其实也有一个歌叫主角，
1: 对
0: 对不对啊，这也是讲的是秦腔啊，也是陕西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缓缓的慢慢的颤颤的燃燃的啊，咱不着急啊，把自己的人生主角给做好，包括这个嘎嘎也送给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那最后一首歌来自嘎嘎的新录的《我的琴声》，是不是？
1: 好好好
0: 送给大家。
1: 谢谢。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2: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5: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反光镜乐队，这首歌的名儿叫《长大》。其实这是一个特别趁景的歌曲。你看，今天这会儿已经结束了今年高考的最后一门外语考试。甭管是考得好还是不好呢，考生现在应该心里多多的少少都有点结论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高考并不意味着就说决定你以后的样子，它只是意味着，你的一个阶段结束了，然后你又长大了一些。同样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也会有一种很宽慰的感觉。所以甭管是考得好还是不好，你已经度过那个最困难的阶段。好吧，高考结束快乐。下一首歌曲我们听点开心的，来自于张震岳，这首歌叫《破吉他》。

0: 再见。
1: 张震岳的歌曲听完，你就会觉得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间进行播放。无论你是在路上，又或者在景区，放上张震岳的歌曲，都会让你的这一次旅行或者说外出变得更加的有滋有味。也到新疆的旅游旺季了，希望大家呢，不管在这个夏天是在江内玩还是江外玩，都玩得开心啊。除了出去旅游，身边的那些小的公园，亦或者说是景区，也都可以在日常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去闲适的逛一逛、走一走，就像下一首歌一样，来自陈粒，叫做《芳草地》，特别有那种春天春意盎然，然后草绿花红的感觉。我们就来听《芳草地》。

陈丽是才女，她会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她的歌曲有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听，一如这首《芳草地》。接下来下一位呢，是一位新生代女歌手，作词作曲都是常石磊，她只负责演唱，她叫单依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自单依纯2025年12月份发布的那个首个人第二张全长专辑《纯妹妹》当中。

0: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下一首歌曲和青春有关，也和这个阳光灿烂的季节有关，就叫做青春啊，来自于陈珊妮。这首歌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你看它出自陈珊妮2011年发布的专辑当中啊，到现在过去了15年的时间，但是再次聆听你一点也不会觉得它是一首10多年前的歌曲，也不会觉得它过时。我们一起来听。

陈珊妮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人，因为她既作词又作曲，而且她唱歌也非常棒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和她别的歌不一样，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个被贴上文艺标签的音乐人，但是在这一整首歌当中，你能够听到那种关于青春的快乐，那种关于青春的故事，这一切都基于一个比较快的节奏之上，这好像有悖于那个文艺的标签啊，但是标签并不能涵盖一个音乐人的所有。而且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音乐节的现场进行表演，尤其是在加一些特别的编曲，然后放在中间，然后去除人声，可以在现场有非常好的效果。下一首歌呢，我们就听一个现场非常好的乐队，叫做岛屿心情啊，他们有来过乌鲁木齐的草莓音乐节，我也有看过他们的现场，这样真的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美丽人生》。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收听《交响银行》，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要不要。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舒适啊，6月8号，八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到4级。那么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上升到了32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到4级，转3级。还行，反正有风，然后气温也没有特别高，但确实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还是要防守降温啊。好吧，今天黑胶唱片行就到这儿，下一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听到了《妈妈的话》，还有Forever Love 以及一秒想知渺小之名，这是微信平台上，这是飞扬，还有青春力量，包括这是夏天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还有这个樱桃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有想听到的儿歌，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告诉若飞姐姐，第一时间也为大家送出。今天呢是6月8号，6月8号这日子对于有些小伙伴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陌生，它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洋日。有人说了，若飞姐姐呀，我们乌鲁木齐被称为离海洋最远的城市，那这个日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放再远一些想一想啊，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对人类的社会发展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6月8号呢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那我们虽然离海洋很远，离大海很远，那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有趣的方式，那对于低龄段的小伙伴来说，《海底小纵队》这部影片也是帮助我们了解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科普类的这动画片。除了这个之外呀，大朋友包括大一些的小伙伴也可以通过书籍，若飞姐姐就曾经特别喜欢这个，比如说《海底20000里》这样的一些有科普性质同时又有科幻色彩的书籍，帮我们去认识可能离我们本身相对来说比较遥远的大海。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像我们花儿朵朵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带领小伙伴们去走进大海，关注大海，了解大海里的故事。不知道大朋友小伙伴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还和小伙伴们一起通过一部原创儿童科普广播剧，带着大家了解了大海当中的很多物种，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走进海洋世界。我们通过给大家熟知的小英雄哪吒的形象，跟着哪吒一起去闹海，跟着哪吒一起到海底世界去探险。哎，大家还记得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重新走进哪吒闹海奇遇记，也听一听小伙伴们用声音为大家演绎的精彩的儿童科普剧故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4: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
5: 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逸飞。阿荣的歌曲《你的答案》几乎每间高三教室都循环过。备考累到疲惫，模考失利低落的时候，一听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立马就重拾起精气神，鼓起干劲，继续往前走。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不负自己。高考的路上，你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所有熬过的夜、背过的书、拼过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别怕前路辛苦，别怕追逐漫长，全力以赴去奔赴，就是青春最飒的模样。

0: 这个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稍后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在今天6月8号这个特别的日子，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那为大家呈现的一部儿童科普广播剧，我们一起走进哪吒闹海奇遇记。在听这个故事之前呀，有一个互动问题要留给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啊。现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有这个专属的这个奖品，来自德惠朝灵镜唱完票，还有烧烤海鲜的这样的一个派送，在6月13号晚上20点线下的这个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这个潮玩音乐夜演出，我们可以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奖品，就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那今天啊这个时段为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仔细听好了啊，是来自于德惠潮灵镜全天畅玩票一张。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来自于1984肖像为大家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可以是个人肖像，也可以是全家福，还可以是情侣照三选一。领奖的时间是在6月13号的19点30分，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的舞台旁边进行领取。那这个问题问到大家，在听这待会儿的这个科普剧的过程当中，能够听到带鱼它的在水中啊呼吸方式是什么样的？如果本身你就知道，现在就可以在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哎，带鱼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呼吸方法？带鱼的呼吸方法，带鱼在水中，在海水中，呼吸方法是什么样的？呼吸方法，没错，就是呼吸方法。带鱼的呼吸方法是什么样的？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原创儿童科普广播剧，一起走进《哪吒闹海奇遇记》。
1: 月光给海面叠上银鳞片，沙粒抱着贝壳说晚安，潮水推着小船画弧线，鱼群游成跳动的星河，珊瑚举起荧光小酒杯，海葵把秘密藏进触须围，章鱼喷出墨雾写诗篇，金鸽震碎12层琉璃，贝壳摇向潮汐8运河，小螃蟹数着浪花脚印多，海马驮着彩虹跨海过，水母点亮幽蓝萤火星，浪花哗啦啦翻开童话页，小海豹蜷成毛绒小书签。
2: 嘘，珊瑚礁正借月光抄写海神遗落的古老诗篇呢。
3: 东海之滨，陈塘关矗立千年，李靖总兵府上的镇妖塔镇得住魑魅魍魉，却镇不住云楼宫转世灵珠哪吒。请听儿童科普广播剧《哪吒闹海奇遇记》第1集《海边初探秘》。
4: 陈塘关里小哪吒，爹娘疼爱人人夸，红绫金圈身边绕，一身正气护大家，
1: 一身正气护大家。
5: 爹娘才不疼我呢，这大热天的让我在这儿写字读诗，一撇一捺写个人，写完之后没精神，眼冒金花脑袋沉，浑身发软失了魂。
6: 好诗
7: 好诗啊，
2: 哪吒你快赶上诗仙李白了。
6: 对，诗仙哪吒。
7: 哪吒哪吒快别写了，走，咱们到海边玩水去。
6: 对
2: 对，去海边
6: 玩

0: 水去。
1: 泡在水里一定很凉快，等我拿上混天绫，
2: 走喽，
3: 去海边喽。
4: 在大海深处的龙宫里，三太子敖丙正在认真地诵读千字文，他的妹妹小龙女正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水草。
5: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座，陈秀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敖丙哥哥，这千字文你都背了半天了，不累呀？
5: 妹妹，你是不是又想偷偷出去玩啊？
0: 哥哥，这深海龙宫里太无聊了，我想去海面上看看。
5: 你呀，不爱读书，不爱女工，就爱玩。好好好，海精灵在吗？
6: 哎，三太子，我在这候着呢。
5: 你带着小龙女到海边溜达溜达，可千万别被父王知道了。
6: 去海边？好啊好啊，哇，能去海边玩了，谢谢哥哥。海精灵，咱们走吧。
5: 你们快去快回，一定要注意安全。
6: 知道了。
7: 来啊，来抓我啊！
1: 快抓住他，泡在水里。
7: 哪里好？
0: 抓住他！哈哈。
4: 在海边，哪吒和他的朋友们快乐地戏水玩耍，开心极了。突然，海面浪涛翻涌，哪吒等人面面相觑。
1: 停下，停下！你们听，什么声音？
7: 水里好像有人。
1: 不会是水里的夜叉吧？
7: 啊，我听大人们说，夜叉会吃人，而且专吃小孩。我们快跑吧。
1: 不要怕，带小爷我去会会他。
7: 哎呀，饶命啊，饶命啊，不是夜叉，我不是夜叉，我就是个路过的，我也是个小配角。
1: 管你什么小配角，你是谁？从实招来。
7: 我是
0: 身披银甲，亮堂堂，游速飞快，似星光，是他呀。
1: 你又是何人？怎会突然出现在陈塘关？
7: 她是小龙女，是东海龙宫的小公主。
1: 你又是谁？
7: 我是居住在海底的小精灵，海精灵啊。
1: 你们来陈塘关干嘛？难不成要干坏事儿？
0: 我就是出来透透气，你干嘛要抓住她呀？
1: 她？难道你们认识？
7: 认识认识，她是银色角刀客带鱼呀。
6: 啊，银色小刀客
0: 是杀手吗？
1: 好怕怕。
6: 哎呀，我现在才是好怕怕呢，快别说了，我马上就要喘不过气来了，我要现原形了。
1: 喂喂，你怎么了？哎，你别死啊。
6: 他好像真的要死了。
0: 海精灵，快施魔法救救他呀。
6: 终于活过来了，小伙伴们别害怕，我不是杀手，我是海里的带鱼，我生活在20到100米深的水域，不轻易露出水面，一旦离开水，我就会呼吸困难，内脏破裂。
1: 可是刚才我们分明听到一阵嗖嗖嗖，像极了挥动刀剑的声音。
6: 对，我当时就觉得水里好像藏着一群杀手，吓死我了。
0: 别怕别怕，带鱼被称为海底飞刀，它高速游动时尾部会发出类似嗖嗖嗖的切割声，并没有藏着什么杀手。
7: 哎呀，谢谢小龙女，天热了，我们带鱼就会躲到深海避暑，我没追上大部队，一着急游得快了，没想到惊扰到你们了。
1: 哦，那是我们错怪你了，银色小刀客，你快找到你的同伴到深海里避暑去吧。
6: 咦，带鱼啊，为什么你要一直扭动着身体呢？
0: 是啊，怎么像多动症一样一刻都闲不住啊？
7: 哎呀，你们有所不知，我要是停下来就是要挂了。
1: 哦，为什么呀？
6: 对啊对呀，
1: 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6: 是呀，为什么呢？
0: 你们有所不知，大多数硬骨鱼比如鲤鱼有鱼鳔，能够调节浮沉，它们就可以休息一下，短暂地停在水底。而带鱼没有鱼鳔，必须不停地游动，才能让海水流经鳃丝。如果停止游动，水流停下来，带鱼的鳃丝就会粘在一起，氧气无法交换，直接窒息死亡。

0: 也太辛苦了吧？
1: 对呀，
2: 对呀，所以这也被称为永动机式呼吸法。
1: 好在我们带鱼的鳃丝非常发达，直接暴露在外面，能快速捕捉水流中的氧气。哦，对了，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0: 他是哪吒，是我们的大哥。
1: 哪吒，你长得虎头虎脑的。

0: 像一把银色的利剑，嗖嗖嗖地游开了。就在这时，海面上涌起了巨浪，海浪中三太子敖丙正焦急地四处张望。
1: 小龙女、海精灵，你们没事吧？
2: 哥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在龙宫突然感受到海精灵在施展魔法，你们碰到危险了吗？
3: 哥哥，你们也认识？
1: 你是何人，敢伤我妹妹，吃我一锤？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上来就要动手？
1: 少废话，看招！
3: 小爷还怕你不成？
2: 哥哥，哪吒，你们别打了，哪吒没有伤到我。
4: 对对，刚才施法是为了救一条带鱼。
2: 哥哥，我还交到了人类朋友。
3: 哦，人类朋友，你们难道不是人啊？
4: 啊，妖怪啊，会不会吃人啊？
1: 我是敖丙，是东海龙宫的三太子，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吃人。
2: 哪吒小哥哥，我是龙王的小女儿小龙女，
4: 刚才我都介绍了。
3: 嘿嘿，我只顾着去查找声音来源，没注意听你说话。
1: 妹妹，我们快回去吧，你每次从海边回来，小脸总会被晒得红红的，父王一眼就能看出来。
4: 唉，在水里生活真好，我们就不一样了。
5: 对，我们不光会被晒红，最后还会被晒黑。
3: 敖丙、小龙女，你们有所不知，夏天我们经常来海边玩水，最后都被晒成一条条小黑泥鳅了。
4: 嘻嘻，小黑泥鳅还真挺像啊。
2: 嗯，还不是因为海边除了海就是海，没有什么能够遮挡。沙滩和海水对阳光的反射率那么高，导致紫外线辐射更强了，所以就容易晒黑。
1: 还有啊，每次你们到了海边就想着能多玩一会儿，叫也叫不回家，不知不觉就增加了日晒时间，相对平时不仅晒的强度大，时间也更久，所以自然黑得更快。
3: 哦，那下次我们就等没有太阳的时候或者阴天的时候再出来玩吧。
1: 你有所不知，即便是在阴天，紫外线强度最高也可以达到晴天的70%左右，也要注意防晒哦。
2: 哥哥哥哥，以后我们可以邀请哪吒去龙宫做客吗？
4: 对呀，去龙宫又凉快又不怕晒黑，而且还有好多你们没见过的玩意儿呢。
5: 哇
2: 哇，
3: 去龙宫，
4: 我想去看看。
1: 哪吒，今天天色不早了，父王也快回来了，我要赶紧带着妹妹回家了，下次再邀请你们到深海龙宫做客。
3: 好，敖丙，你对你妹妹可真好，是个好哥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2: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0: 就这样不打不相识，哪吒和敖丙还有小龙女他们成了好朋友。深海龙宫还有哪些秘密等待小伙伴们去发现呢？请
9: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13: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1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有自

0: 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1: 刚刚共同听到了，那花儿朵朵为大家在今天6月8号第18个世界海洋日及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特别呈现的儿童科普广播剧《哪吒闹海奇遇记》，了解到了海底世界的一些奇妙。当然这个海底探秘刚刚开始，以后还会有陆续的相关的内容为大家呈现。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故事之前呀，若飞姐姐问到大家，故事当中在介绍带鱼的时候，对那个小配角，被称为这个飞刀客的小配角带鱼的时候，说到了他的在水中的这个呼吸方法。我们看到这个带鱼在水里头，他会不停地摆动扭动他的背鳍，因为他没有鱼泡泡，他就只有用这样的这种方法才能够保证身体不沉入水底，所以非常非常的耗体力。那有的时候啊，如果带鱼特别辛苦的时候，尤其需要长途的这个迁徙或者是躲避天敌的时候呢，它还会在水流当中保持竖立的这个状态，直着，就像是立鱼一样。这也是带鱼被称为，除了说到刚刚说到这个水中的这个刀客啊，还被称为立鱼的这个原因，站立着的鱼。那它的呼吸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永动机式呼吸方法，也被称为更这个专业的方法叫做称呼叫撞击式呼吸法，就是张着嘴，这个大量的新鲜的海水流过腮部，然后获得氧气的这个呼吸。如果说它停下来不游动，就是刚刚说到的，为什么带鱼要一直在水里头不动，不断的游来游去呢？如果说不游动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氧气，就会缺氧窒息，也就是会被淹死。所以除了这个带鱼之外，在海底当中，比如说还有这个金枪鱼呀，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类别的鲨鱼呀，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呼吸的。所以这么一说，大家知道了吗？而且可能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就是我们买到的这个带鱼呀，包括大朋友啊，可能基本上都是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带鱼，没有在水里头或者水箱当中游来游去的这个带鱼。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找找答案，看看能不能有自己的，通过自己的这个动手啊，主动的这个探索，看看能不能找到属于你的答案。再看看微信平台上，刚刚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再次重复了好几遍啊。L 说是用鳃呼吸，这小次说到了永动机式呼吸法，丢丢说带鱼是在水里头通过鳃呼吸，那还有谁？这是林峰说永动机式呼吸法。看看时间啊，我们把这份幸运的礼物送给林峰吧，最早这给出答案的。在微信平台上，这是 WY 说能播放芒果花开吗？我看看时间，稍后如果时间来得及，第一时间会为你送上你喜欢的这首歌。
0: 家宴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5: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2: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曾经在我们花儿朵朵节目当中传唱度最高，2025年可以说是传唱度最高的这首，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大朋友和小伙伴啊还在说啊，以后还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

0: 儿童科普广播剧还会有，而且不光有科普广播剧，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短剧、舞台剧、微电影等着大家，也期待有更多的喜欢表演，这个在声音方面有塑造性的小伙伴啊，做好准备，因为这周我们要即将启动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新疆赛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不管是配音大赛也好，还是为电影演绎也好，还是电影研学也好，期待着小伙伴们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好好的展示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向南将带着大家一起开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8: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9: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嘿，晚上8点喽。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0: 张赫宣热恋夏季，欢迎在北京时间20:07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下班路上陪你一起回家。今天对于很多考生和对于很多考生家长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一天。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消息，6月8号17时，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后续将进入收卷、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等工作阶段，预计6月底前公布考生的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的录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那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不要随意向他人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的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同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视频号新疆招生发布的消息，认真去阅读相关的公告内容，从官方渠道了解考试招生政策的信息，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高考平稳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说暑假的消息了。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放暑假时间也确定了，义务教育学校7月3号周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周一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周日那天报到，8月31号星期一的那一天上课。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一听到放暑假的消息，不是特别好。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今天的游戏互动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很多球迷特别期待的世界杯。没错，6月12号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那本周五期互动游戏聚焦历届经典世界杯主题曲，本周完整的策划就是绿茵声浪世界杯记忆挑战赛，来考验一下你世界杯还记得吗？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的是今天的第一条线索，大家需要听一听，哎，这是哪届世界杯？哎，是哪支队伍夺冠？哎，哪支队伍第二名？ FM1039 等待着各位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球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哎，侦探们，开始办案了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音频线索，大家需要猜一猜，这段音频线索的指向性到底有多么的，分散？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来了，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哎，接下来问题来了，请问这一届世界杯最终夺冠的球队是 A 巴西队， B 法国队， C 德国队， D 意大利队。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的队伍或者是答案选项就是可以的。今天奖品有更新哦，今天是五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盛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之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上完3个小时，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第四份奖品也就是今天新上的啊，获得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潮浪镜全天唱完门票一张。第五份奖品是来自1984肖像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3选1。好，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啊，这一届世界杯最终夺冠的球队是哪支 ？A. 巴西队 ，B. 法国队 ，C. 德国队 ，D. 意大利队。FM 1039等待着各位。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3: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3: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3: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1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3: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3: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6: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500507号。
7: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听到这个律动，仿佛自己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动起来了，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到大家的问题是，该届世界杯最终夺冠的球队是哪一支？ A 巴西队， B 法国队， C 德国队， D 意大利队。如果没有关注过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话，可能看这四支队伍都好像很有冠军相啊。所以说到底是哪一支球队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目前的答案还是五花八门的，但不过大家集中在巴西和法国。我们看到这个叫景儿的朋友说法国队，薛飞巴西，风也说巴西，冷说法国，无所畏惧说法国，然后这个叫 Hello 说法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蓝宝石说选择 B， B 是法国队，ZXH 说法国队夺冠，龙小宝的妈妈说法国队。所以说到底是哪一支队伍获得了这届世界杯的冠军呢？1998年是法国世界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第一段提示是他们的主题曲，名字叫《生命之杯》，是由瑞奇·马丁演唱的，它的节奏非常魔性，传唱全球，即便时隔了这么多年，依旧是球迷心中。

淮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三小时闲时场地券，以及李宁的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 ZXH 的朋友，恭喜。第四份奖品是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潮棱镜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啊，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龙小宝的妈妈啊，应该是有个宝宝是不是啊，送给你。最后一份奖品是，看一下，刷新一下，是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和情侣照三选一。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左左的朋友，恭喜。以上五位朋友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薛之谦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一起来听。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

0: 倍速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2: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快乐在哪里？还有妈妈的话。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城后来花开。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程。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欢迎您再一次锁定收听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您一起来聆听的音乐主旨是别哭，坚定自己的选择。在小的时候，我们不开心就会嚎啕大哭，然后愿望呢也就随即实现，长大之后却只能把眼泪藏在心里，对每一个人面叶如花，因为哭只能让自己更加的脆弱。如今相信每一个人都懂得什么是坚强，什么需要继续努力，那今天的这些歌就是让你坚定自己的选择。第一首歌来自于唐映枫，胡同。不知道你是否去过杭州，秋天的南方呢总有一种诗意，一场秋雨之后气温骤降，杭州凤起路两端的法国梧桐随风摇曳。唐映枫将自己全部的爱意藏进这首与爱人黄楚桐合作的歌曲《梧桐》当中，所有鲜活的生猛的感情，无论是欣喜愤怒亦或者是悲伤幸福，我们都期盼你爱恨猛烈，平静也是因为内心的博弈啊，唯有那空落落的孤独失落感你一辈子都不要有啊。那些随着疾风而跌宕起伏的思绪，随着梧桐枝叶而迎风飘荡的勇气，随着梧桐脉络而蔓延流淌的爱意，顺着梧桐的枝

干而渐缓舒展的记忆，一如曾共目睹的晨光将夜幕撕破，让心随着梦境唤醒悲喜。曾经拥有或失去，现在都与你一起沉寂。

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老歌，王杰的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曾经在8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浪子，也是充满悲情的人物。当年最火的时候，王杰的专辑在音像店的橱窗里把彼时当红的谭咏麟啊、麦当娜还有张国荣等等都占据了。当时的王杰一年出了4张专辑，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在如今都经久不衰，而曾经高亮清澈的嗓音突然不知在何时已不复存在。每每想起这些呢，也真的是让人感到无奈和可惜。

周传雄在我看来真的也算是生不逢时的歌手了。当年周传雄以小刚的名字出道，专辑一度卖得脱销，传说当时音像店老板说，如果谁能给他1000张小刚的唱片，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人。一个集词曲唱一身的全能型歌手，接连遭遇公司的高层变动，两度成为无约歌手，好不容易等到黄昏这首歌大红，却又被罕见的疾病缠身，突然从乐坛消失。当人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瘦得让人无法想象了。只不过歌坛也早是风云巨变，过去的辉煌让人留恋，也无法让他重回巅峰。现在的周传雄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慢了下来，经历过生死才知道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无比美好。周传雄

第四首歌为你送出《其一至自己》，不为掌声的诠释，也不为刻意的征服，只有辛勤的汗水化作追求的脚步，心中坚定的信念，脚下沉稳的步伐。你用行动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希望在终点向你招手，努力吧，用你坚韧不拔的意志去迎接终点的鲜花与掌声，相信成功属于你，至自己。

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飞的一首老歌啊，父亲写的散文诗，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一段词，几行诗，当歌曲赋予了文字生命，让这些诗词变得鲜活而饱满，更轻易地打动人心。歌手许飞的这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便是这样一首可唱可颂的作品。许飞用独特的流逝感曲风深情诠释了这一首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父爱之诗，整首歌并没有华丽拗口的词藻啊，只是用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描述。音乐响起，父亲日记中的场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仿佛是在看一张张随着时光流逝而泛黄的照片。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4: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511-42，
4: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
3: 511-42，
4: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4: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5: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我是北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后来花开。小的时候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不开心而嚎啕大哭，愿望也就会随即实现，长大之后却只把眼泪藏在心里，并不是我们胆小了，而是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坚强，什么需要继续努力。

天就通过这些歌让你坚定自己的那些选择。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军，许和平。许和平是歌手许军父亲的名字，他写这首歌是为了致敬他的父亲。对许军来说，许和平就是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可无论是儿时的叛逆还是年少的轻狂，对这个名字始终都充满了敬畏。他是许军生命中的一座山，一条河，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下一首歌来自于暗杠走歌人18。走歌人这首歌对暗杠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真的是如歌中所言，行路迢迢把乡音悲挂在情上，一个人一把吉他一箱效果器，从安逸的家乡来到北京开始做音乐，从此暗杠开始唱前半生唱莫回首的江湖路。2016年，

潘杠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个人巡演，他把走歌人当成巡演的名字，走歌人系列巡演也有走歌人16到了走歌人18啊，一年一变。安杠说希望自己就这样慢慢的走到49、50一直走下去。不仅做音乐，人生中有很多的坚持都可能是略清苦的事情，像是一场赌注，要承受风雪，要咀嚼孤独。就让我们再饮千杯烈酒，望着山川河水擎着烛火勇敢行走。

西游乐队为你带来《那时》。这首歌一口京腔配着多种的曲艺风格，听着非常之酸爽。他们用独有的风格诠释着自己，而最后的歌词也是对几位摇滚老炮的致敬。听着这首歌，总觉得自己在北京的胡同里到处串呢。而远远处就传来了这一首充满生活的气息的歌曲啊，这就是他们的歌，也是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人的歌。西游乐队的理想是唱着儿时的歌，那么你还记得自己曾经的理想吗？

和所有孩子一样接种这疫苗。妈妈说那时候你还小，是疼是饿也不知道说，七八岁听说狗都烦我，在学校上房揭瓦，回家一准挨打。爸爸说

第九首歌来自于岛屿星情乐队，为你带来岛。与那万人共醉，醉到执迷不悔，看那乌云散去，皆把酒言欢。红尘众生皆浮浮沉沉，受尽执念困缚，而岛屿星情乐队的歌声里却处处透露着我欲乘风去的豁达与从容。江湖从来茫茫，人生本就匆匆，长路漫漫亦何难，乘风破浪向彼岸。游离纷繁世界，也不过信步孤岛，不如举杯相邀，把酒言欢。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迪克牛仔曾经干过挑砖的建筑工人，从25岁开始舞台生涯，曾经组团演唱，经历坎坷，直到40岁的时候机遇来临，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没有1000次的挫折，10000次的失败，就不会有迪克牛仔。几分沧桑，几分激昂，大气恢宏，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在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尽管老爹演绎的绝大多数歌曲呢和原曲有几分雷同，但依旧凭借着真情的自然流动，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老爹的人生道路为底蕴，留给大家的是扑面而来的真挚。在2000年1月发行了《我这个你不爱的人》之后，迪克牛仔就开始了他横跨流行乐坛的摇滚传奇之旅。最后，北城希望你的每一次决定都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新鲜的改变，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陪伴你走好每一步。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6: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声为翼，奔赴山海，
1: 用歌声唱响青春，致敬每一份拼搏。这里是1039，以声为翼，奔赴山海，我是一飞。张韶涵、王赫也合唱的《篇章》是近几年高考圈暖心热歌，大街小巷、校园广播经常播放。十年寒窗，早起早读，熬夜刷题，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天都在书写自己独有的青春篇章，努力从不会白白浪费。晨光破晓，笔墨为伴，数百个日夜披星戴月，都是青春最滚烫的印记。所有默默沉淀，所有咬牙坚持，终会成为你前行路上最足的底气。2026高考生，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静待属于自己的花开。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5507号。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你好，我们是
4: 苏打绿，
3: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
0: 投资皆宜，

0: 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
1: 不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19集。
1: 霍小姐，田问林晚今天赶得到吗？
2: 田问说到，他一定就会到，只会早不会晚，他说不定已经在渡口等我们了。
0: 霍小邪转头看着水妖儿，
2: 妖儿，还是你带路。
0: 水妖儿对着霍小邪嘻嘻一笑，
3: 是相公。
0: 一拉缰绳，拍马就走。霍小邪赶忙纵马跟上，两人并行纵马而去。百燕仙主冲王孝仙撒娇，
4: 吃了两天的灰土，我身上好脏啊。
5: 小声小声，
0: 霍小邪在前方高喊，
6: 哎，跟上了，晚上给你们找个大木盆。
0: 王孝仙哎呀一声低语着，
5: 你敢让你小声，霍小邪是顺风耳，这不又听到了。
4: 好了好了，走了。
0: 这两人一催胯下骏马，急追霍小邪、水妖儿两人而去。四骑再走几里，已经下到黑河边，天色已经渐黑，不远处一片灯火如林，人来人往，看上去的确是个渡口，只是热闹非常。四人乐将停马，
3: 这个地方不会有错，怎么有这么多人？
5: 不会是霍家知道我们要来，把渡口占据了吧？
4: 霍家只知道信任穆王前来拜访，不知道穆王就是霍小邪。霍穆两家这几十年里关系不错，是迎接也说不定。
0: 水妖儿一直细细观望着，
3: 的确没有兵戎之气，反而很有喜庆之意，只是兵不厌诈，霍家要装也装得像。
2: 无妨无妨，我们只管过去就是。
5: 我们要戒备吗？我这次带了无数妖计。
2: 不用不用。
0: 霍小邪摆了摆手，轻抖缰绳，率先先前。水妖儿、王孝仙、百燕三人便紧紧跟随。霍小邪怀中一仰，一个小脑袋钻出他皮衣领口，探头向外望去，吱吱轻叫两声，竟是那只帮了霍小邪大忙的九品灵雕。霍小邪摸了摸九品灵雕的脑袋，
2: 小小姐饿了是吧？马上就到，到时候给你一整只烧鸡吃。
0: 九品灵雕分外开心，吱吱叫了几声，又钻回到霍小邪怀中衣袋里去了。四骑马缓缓行到渡口边，就听一声大喝，两个镖师打扮的大汉从路边蹦出来，劈头盖脸的大叫，
7: 你们是什么人？
0: 霍小邪对着他们抱了抱拳，
2: 过路人，想在此借宿一晚，明日过河办事儿。
7: 此地已被包了，不能住人，你们沿河往回再走五里，还有一个小渡口。
0: 霍小邪一见镖师胸口绣着金玉祥三个大字，心头一乐，
2: 王权、王兴两位老爷可好，请代我问候一下，然后我们再走。
0: 镖师微微一愣，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就听后面有人高呼，
8: 哎呀，快让开快让开，贵客到了。
0: 就见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撒了欢一样急奔而至，身后跟着数人。此人一见霍小邪四人打扮，声音一颤，
8: 可是穆家大人。
0: 霍小邪立即认出

0: 问话的这个商人可是个老熟人。
1: 正是。
0: 说着伸出手来吹了一吹，这男子鼻子一嗅，啊的一声惊叫，连忙跪地。
2: 山西王家铺金玉祥掌柜王兴携父王权及全家老少在此恭候穆家几位大人多日了。
0: 王兴一跪，立即这个渡口百多号人全部跟着跪下。祖蓝火小邪四人的两个镖师见状，悔得肠子也绿了。他们两日来驱赶了无数来渡口之人，赶得烦不胜烦，岂料今日的就是正主。火小邪跳下马来，几步走到王兴面前，将其扶起。
1: 请起请起，客气了，切不可如此。
0: 王兴口口声声应着。
2: 不敢不敢，各位请各位请。
0: 说着为火小邪等人引路，火小邪也不再客气，协同水妖儿、王孝仙、百燕三人随王兴向渡口一侧走去。已有一间翻新的茅屋，灯火通明的开门迎客。王兴驱开众多镖师，仅一人领火小邪四人进了屋。屋内一个老者正跪在地上，一见火小邪进来，立即行跪拜大礼。
3: 金青龙三省青云客栈总店店长王权恭迎穆王巡查特使，小店腿脚不便，未能亲迎，请特使恕罪。
0: 火小邪把面纱拉下，上前把王权扶起。
1: 老先生，使不得，我当年在王家保过火门三关的时候，还要多谢青云客栈的照顾呢。
3: 哪里话。
0: 可王权一抬头，看见了火小邪的面目，惊得张口结舌。
3: 你是
1: 火小邪，11年前青云客栈第11位入店的，都是十一，分外的巧。
0: 王孝仙、百燕、水妖儿也拉下面纱。
4: 对，就是和我王孝仙同一届火门三关的火小邪。
0: 王权、王兴两人都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连声叫唤，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俩都知道，当年火小邪尽管过了火门三关，却被火家逐出，从此下落不明。怎么阴阳轮转，10年河东，火小邪居然成了穆家巡查特使？要是他们知道火小邪的真实身份是穆王，恐怕下巴也会掉在地上。火小邪反客为主，招呼着：“
1: 王老先生，王兴掌柜，请坐，请坐。”
0: 王权、王兴激动得忘乎所以，这才回过神来，招呼着火小邪四人上座。王权的确腿脚不便，走路一瘸一拐的坐了下方。
3: 火小邪大人啊，你是什么时候当了穆家弟子的？
1: 2个月前。
3: 2个月前？
0: 王权怀疑自己耳朵不好，是否听错了，又只能喔喔喔的说不出话，终于咽了一口口水。
3: 特使大人，那新任的穆王是？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0: 火小邪岔开了这个话题。
1: 想必其他三位你也认得？
3: 啊，这位是逍遥之王小仙王县主，见过几面。这位是？
0: 王权看向百燕仙主。
1: 这位是穆家长老花枝的百燕仙主。
0: 王权、王兴一听大惊，又要下跪。
1: 哎，免礼免礼。
5: 一听是穆家特使、穆家长老就要下跪，见到逍遥之就不当回事儿。时过境迁了已经。
0: 王权、王兴颇为不安地坐下。
3: 没想到百燕长老也肯来北方，小店此行真是值了，能一睹百燕长老仙女下凡一般的美貌，又与您同处一室，值了值了，此生也值了。
0: 王孝仙心中暗骂：
4: 马屁精。
0: 百燕仙主呵呵娇笑：
6: 我真的有仙女那么美吗？
3: 绝无虚言，恐怕仙女也比不上白燕仙主。

0: 你呀、啊！
1: 百燕又笑得花枝乱颤。
2: 你这个小老头儿，说话快！
3: 都藏在大石后，只露出脑袋，蒙着面，看不见他们的穿戴。
4: 这不该是火家人的作风啊！
1: 火小邪反倒一笑：“
5: 王老先生，你在这里等候，我去看看。”
1: 说着，领着水妖儿大踏步向外赶去。王鑫和来报信的青云客栈弟子赶忙跟上。火小邪、水妖儿赶到渡口边，王家堡的武师、镖头以及青云客栈的诸多人等，都是手持兵器，四处东张西望，严阵以待，只是明显表情颇为惊慌。火小邪走至外围，放眼一看，果然看到渡口外围的河边、坡脊、圆顶、沟边，凡是能藏身之处，都有少则一个，多则数个的蒙面人头，向渡口这边死死地盯着。报信的弟子畏惧地指着那些人：“
3: 就是他们，一直这样盯着我们，也不过来。”
1: 火小邪与水妖儿相视一笑，两人心里都明白了几分。火小邪上前一步：“
6: 土王田问，林婉，是你们来了吗？我在这里。”
1: 王兴一听，更是大吃一惊。林婉他当然认识，怎么土王会是田问？火小邪喊完这句，那些远远躲着只露出脑袋的人，一个个如同土拨鼠一样，突突突缩回身去，再看不见。马儿青丝，很快便见到有两匹黄棕色的高头大马从沟渠处跃出，向火小邪方向不快不慢地奔来。马上的两个人还能是谁？一个是新晋土王田问，另一个则是穆家林婉。两人并肩同骑，男子英俊，女子端庄秀丽，端的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田问林婉穿着中式便装，很是精神。林婉的头发也不再是纯白色，而是亚麻灰色，说明她体内之毒已被渐渐控制住了。头发颜色一变，林婉看起来又多了一种风韵，美貌有增无减。火小邪、水妖儿两人迎上，田问林婉下马，四人在两个月后再度冲聚。原来事有非敌，穆家一干人等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王兴赶忙跪拜：“
7: 土王大人，林婉少主，没想到两位亲临，事先得罪了，得罪了。”
8: 王兴，快起来吧，这事儿还要怪我。
1: 火小邪拉住田问就往里请，二人边走边聊着。
5: 田问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9: 昨日中午。
1: 火小邪一愣，哑然失笑：“
5: 啊，昨天中午就到了，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9: 不便打扰。”
1: 火小邪脸上装作不悦的神色：“
6: 哎，自家兄弟怎么还这么客气，见外了不是？”
1: 林婉连忙解释着：“
8: 是这样的，昨天中午我们到了以后，见渡口被人包下，就没有上前。等到你们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田温又觉得这时候去还要劳烦照顾吃饭住宿，便又忍住了。今天要去火云庄，于是一大早就等候着你们出来。”“
9: 人也太多。”
1: 林婉一副翻译官的模样继续解释：“
8: 田温回土家正式即位后要出来找你，娘放心不下，便把土家精锐派出来沿路保护我们，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有300多人在渡口四周。土家很少这么多人一起出来，不肯抛头露面，所以……”
1: 火小邪听得出话里有话，其实主要原因缺不了林婉不肯在渡口与火小邪他们一起过夜，毕竟水妖儿在，林婉善解人意，生怕会有些尴尬。“
5: 天文大哥，你真是有心了。”“哦，林婉，你刚才叫娘，是你们两位已经回土家成亲，结为夫妻，入过洞房了吧？”
1: 田问的脸刷得飘出一丝红晕，结巴着答话：“
9: 是，不错。”
1: 林婉也红透了脸，娇羞不已，再不为田问翻译。 水妖儿闻言

0: 恭贺。田问，林婉赶忙还礼。王兴在一旁看着听着，满脑瓜都是雾水，可哪里敢问。王孝先、百燕两人迎面而来，本以为出了大事，赶出来助阵，谁知是田问、林婉到了。六个人很是热闹了一番，火小邪、田问等人再聚，一番热闹话不多表。收拾停当之后，王权、王兴命令拔起营寨，非青云客栈的金玉祥武师和一些穆家功力较浅的穆家弟子留守，其余大部约有百十人护着火小邪等人从临时搭起的宽大浮桥上通过。火小邪去到对岸，回头见三姨太还在不住地向自己挥手告别，便也挥手示意，心里想着，
1: 只怕以后也很难见到他了。七年前我从禁火谷出来，多亏他的照顾，七年后再见，我连个谢他的机会也没有。唉，这穆王身份早日还给穆家就罢。
0: 田问伸手向天打了个响指，喝了一声，
2: 都过桥来。
0: 此话一落，渡口四周密密麻麻钻出人来，多数身穿土黄紧身装，有赤手空拳的开路疾奔的，也有背着巨大的行囊紧跟的，基本上都是九人一组。土家人络绎不绝地按田问的号令从浮桥上通过，除了行走居然没有一点说话招呼的声音，纪律严明，步调一致，九个人九个人的通过，很是快捷。人通过以后，轰隆轰隆，开始有马队马车从渡口外围赶来，可以骑乘的马匹近200，大大小小的马车八九十台。同样是土家人的行头，同样训练有素，连马儿都被训练得绝不私教，步履稳如泰山，比先前九人一组的齐整更让人赞叹佩服。浩浩荡荡的土家大队人马便这么井然有序地过了河，分开两边向侧路行去，没多久就绕进沟园，没有了踪影。青云客栈的王权、王兴一直看得目瞪口呆，土家这样的一支队伍，青云客栈再练八辈子也练不出来。本以为青云客栈近秦陇三省的好手都在，很能给穆家长脸，谁知土家的精锐人员一出场，不仅人数所备物品远超青云客栈，就是在整体能力上也是只把青云客栈比到十万八里外，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本以为田问不进渡口休息会是风餐露宿，这回一看阵仗，只怕土家的临时营地比青云客栈安排的更为舒坦。火小邪心中很是敬佩，他之前见过的土家人要么只有田问一个，要么就是二三个四五个，没见过土家的大部队。这次数百人马车整齐划一地通过浮桥，实在让火小邪刮目相看，土家的实力比穆家只强不弱。其实火小邪更想不到的是，这么多的土家人马只是土家精锐的十分之一，而且不属于第一档，只排在第二。土家总部位于内蒙和东北交界的荒漠边缘，乃是挖空了一座山，并深入地下数百米，一个迷宫般的地下城市，居住了近万之众，无需外界供应也能自给自足。更为惊叹的是，土家这座地下城市存在的历史长达近2000年，随便从里面拿出一件器物，就可能是世所罕见的古董，价值连城。火小邪之父炎火池便是混进了这座土家迷城，盗走的土家重宝地一迷藏，若要细说，只怕十余万字也无法讲完。土家险尽实力，数百人分去两侧护卫，再见不到踪影。田问抱拳拜谢王权、王兴，
3: 多谢大乔。
0: 王权、王兴受宠若惊，差点要跌下马来。
4: 土王大人太客气了，哎呦，愧不敢当，齐心惴惴。
1: 王老先生、王兴掌柜，请带路。
0: 人马滚滚而动，百余人提缰催马，护着火小邪、水妖儿、王孝先、百燕、田问、林婉六人向前疾驰而去。 曲曲折折，高高低低行了约有三里路，人马来到一处深沟，前行道路渐窄，只能容两三匹马并行。前方看似无路，直到近前才看到有刀劈斧削一般的一线天，荒谷野沟。这一线天的入口处居然竖着两扇赤红的石门，拦住了去路。王兴走在最前，走至红门处，

0: 接过，从主管内抽出一张青色卷纸，看了几眼，点了点头。
1: 来就来吧，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2: 穆王特使到访，我青云客栈接待护送，你说该不该这么多人呢？
3: 穆王特使何在？请上前来一见。
0: 一直不说话的王权此时突然大怒：
4: 我们早就知会了霍家，今日到访，还有假的不成？你们若耽搁了，等我见到霍王大人，非狠狠告你们一状。
0: 两个守门的霍家弟子对视一眼：
1: 不好意思，多有得罪，请各位稍等。
0: 说着跳回石门之内，很快便听嘎嘎击响，两扇巨大石门向内开启，显出一条笔直平整的道路。两位霍家弟子做出请的手势：
3: 各位穆家客人请进。
1: 各位穆家客人请进。
0: 王权、王兴来过这里，轻车熟路，也不客气，在前引路，带着火小邪等人鱼贯而入。后面有穆家人，不忘给这两个看门人一人一包礼品，沉甸甸的，不知是钱财还是其他贵重物品。门里道路笔直笔直，不见霍家一人。穆家人马走了约半里路，道路才豁然开朗，来到一处山崖前。山崖上同样是两扇巨大红门挡路，只是门口站了七八个霍家人。王权、王兴又是一番口舌，再给一人送了一包礼品，和行贿的感觉也差不了多少，这才又叫开了门。火小邪对着水妖儿轻笑：
5: 哼，没有青云客栈打点，想顺顺利利进霍家还真有点费劲。
0: 水妖儿在火小邪的耳边低语着：
6: 现在的霍家最是俗气。
0: 众人再往里走，已不是刚才的一线天，道路建在山内，方方正正，宽敞了许多，依旧是笔直。又是小半里路程，走到尽头再度宽敞，还是两扇巨大红色石门挡路，霍家人则翻了一倍，有十余人之多。王权、王兴再次与霍家人通报送礼一番，才开了石门。霍小邪无奈轻叹，不知这样下去还要几重行贿受贿的关卡。好在再往里走不过小半里路，眼前豁然开朗，大队人马已从山中隧道走出，眼前乃是一个方圆数里的圆形盆地，十分的广大。这个盆地所见之处，裸露在外的地面、山崖全是红色，好像刷了一层红色油漆似的。盆地正中间，一大片红瓦盖顶的亭台楼阁，树木不多，一览无余，看上去竟有千余间之多。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8: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9: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9: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

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这里是。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